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蚂蚁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嘅关键系防蚊灭蚊。呢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点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嘅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嘅时候着浅色嘅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3: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4: 各位早晨，关注翻今日嘅天气。今日系24节气当中嘅大暑，今日嘅天气仲系几炎热吓，因为今日都几热下嘅。最低气温方面去到26度，而最高去到35度啊，吹偏南风1到2级，湿度最低80%，最高去到95%。咁预计25号前后，台风可能为广东带嚟风雨嘅影响。而喺台风靠近之前，广东嘅气温会系高温天气为主。24到25号最高气温去到35到38度，局部可以达到39度。咁请各位注意防暑降温。另外咧，需关注热带扰动后期嘅动态啊，请提前做好防御台风嘅准备。
5: 在这片土地上，每一株草木，每一只生灵，都在默默生长。就像一棵生命树，根连着根，心连着心，守护自然，守护生命，不打扰，不伤害，让每一份生机都能安稳向阳。爱护生态，从你我做起。
6: 1059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4: 早晨，早晨啊！早高峰时间8:10，睇翻现时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收到嘅缓慢路段，包括高腰城区江口大桥啊嘅桥面，一直去到区实中，我哋肇庆实中嘅路口对出嘅路段双方向。对面嘅端州城区慢位，现时见到嘅有系顺星花坛对出岩前村牌坊对开嘅星湖大道往星湖湾嘅方向。另外，星湖大道嘅另一边大堂城西对出往牌坊嘅方向。行裕城对出嘅灯位啊，东湖公园往东门广场嘅方向，以及系肇庆大道肇庆学院对出往大涌嘅方向，都有唔同程度嘅拥堵。各位途经时，记得要小心避让，祝大家一路顺风。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为民，公交更近了。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为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止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家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外加一零五九，
1: 外加一零五九，
2: 外加一零五九。
1: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3: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1: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4: 啊，早上嘅八点十二分开始，我哋今日嘅高腰早晨。咁啊，呢个时候咧会有嚟啦。
5: 各位早晨，
4: 同埋海峰喺度嘅，咁首先会有咧就系意外说法吓，咁到咗星期四啦，七月二十三号，咁听天气预报讲咧，就今日开始降水会咧就系减弱咁样，咁到底系咪咁样？咁睇下天气方面吓，多云局部会有雷阵雨啊，今日预计二十五号前后，台风可能俾广东带嚟风雨影响，但系喺台风靠近之前咧，咁一般嚟讲咧，咁呢一度广东嘅高温天气会加剧嘅。咁听日到后日最高气温将会飙到35到38摄氏度之间，局部可以达到39摄氏度啊，要注防暑降温啊。好啦，今日嘅意外说法咧，同大家讲嘅有呢一单嘅案例，讲到话咧就开车口渴啊，竟然咧就系饮啤酒去解渴啊。咁啊，一个司机咧两次醉驾，被从严追究刑事责任嘅。
5: 咁睇返案件嘅详情啊，驾驶机动车或者非机动车都应该做到开车唔饮酒，但係总係有啲人抱住侥幸嘅心理，饮酒之后继续危险驾驶。日前广东交警发布咗起典型嘅案例，一位嘅司机朋友驾驶一辆冇号牌嘅电动三轮车嘅时候，竟然一手攞住个啤酒樽，另一手就开住呢一个电动三轮车，即係对瓶吹，一边饮就一边开嘅，好危险啊。
4: 一只手就揸一样嘢吓，咁当日咧就中山交警喺辖区某个路段开展呢个常态化巡逻啊，发现咗一部咧喺度行紧嘅无号牌电动三轮车。咁啱先讲到啦，呢位阿陈某咧就一边饮酒一边开车嘅，民警就马上示意吓，要佢靠边靠边吓，接受检查咁样。经过现场核实，咁瓶内的确系啤酒嚟嘅，咁陈某身上亦都散发住酒气。经过现场呼气式嘅呢个制吹波波呢个酒精检测，陈某呼气酒精含量系每100毫升有呢一个104毫克吓，咁涉嫌咧就系醉酒驾驶机动车。咁喺现场嘅询问过程当中，陈某承认咗自己一边开车一边饮酒嘅事实。咁根据陈某自述啦，咁当日咧就下午晏昼嘅两

0: 咁中佢又驾驶无号牌嘅电动三轮车外出送货，咁啊喺呢一个路途当中咧，就因为天气热啊，觉得咧就系好口渴，咁啊所以喺路边嘅呢一个 store 入边咧就买咗瓶咧啤酒去解渴嘅，啊谂唔到咧就俾巡逻民警啊发现咗咁样吓。
1: 呢位嘅陈某应该就系走鬼，因为唔系第一次咁样一边开车一边饮酒噶啦。因为执勤民警将佢送翻医院抽样取血之后咧，就带翻大队作进一步调查，发现原来佢喺2025年嘅6月曾经因为醉酒驾车被大队查处过，咁驾驶证件被吊销噶啦。呢一次嘅醉酒驾驶机动车咧，属于第二次嘅醉酒驾车，并且唔具备合法嘅驾驶资格添啊，因为驾驶嘅系无号牌电动三轮车。咁所以咧，公安交管部门依法对佢进行咗行政拘留嘅处罚。第二日抽血嘅鉴定报告结果出炉啦，发现陈某嘅血液酒精含量达到每100毫升85.7毫克，确认陈某系醉酒驾驶。由于佢系二次醉驾啦，所以公安交管部门将佢系将会追对佢进行依法嘅一个处理嘅，就是、追究刑事责任吓。刑事责任啊，并且予以重重嘅处罚。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嘅。
0: 好啦，咪睇下相关嘅法律法规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规定，饮酒之后驾驶机动车嘅，咁啊处呢一个咧就系暂扣6个月嘅机动车驾驶证，并且处1000蚊以上2000蚊以下嘅罚款。因为饮酒之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之后驾驶机动车嘅，今日处10日以下拘留，并且处1000蚊以上2000蚊以下嘅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嘅噃。
1: 第99条当中就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以200蚊以上2000蚊以下嘅罚款。第一，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或者系机动车驾驶证被暂扣期间驾驶机动车嘅行为人，有前款第二项、第四项情形之一嘅，可以并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有第一项、第三项、第五项至第八项情形之一嘅，可以并处15日以下嘅拘留。
0: 一定要小心开车吓，好多嘅意外事故都系当地咧就系大意吓唔觉意之间去发生嘅。咁啊，广东交警就提醒啦，咁啊夏天天气炎热吓，所以咧广大嘅驾驶人开车嘅时候咧，如果系要觉得自己好口渴啊，要消消暑嘅，可以将车啊停喺咧就系安全区域吓，咁啊再饮用一个水，又或者饮料，千祈咧就冇过于豪爽，即系冇饮太多吓，又或者咧就系饮嗰啲咧就系酒去解暑嘅吓，呢个就系醉驾啦啊，千祈唔好咁傻吓，饮酒不开车系嘛，你仲要饮酒去解暑添，咁啊一定要坚持吓，饮酒不开车啊，呢一个啦，开车不饮酒嘅咁样嘅底线吓。
2: 各位乡亲父老，各位大小朋友，大家注意啦，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暑期安全人人有责，大家要牢记防溺水6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齐渣共管，联防联控，严防溺水事故。
2: 珍爱生命，关爱为先，远离危险水域。
3: 生命只有一次，溺水只差一念。
2: 切实履行监护职责，牢固树立安全意识，
3: 加强孩子监护，杜绝溺水发生。
2: 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教育记心中。
3: 安全第一，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2: 强化安全教育，防止溺水事件发生。
4: 早晨，早晨，
5: 早上好。
6: 早晨，
7: 早上好。
8: 早晨啊，
9: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2: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9: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点至9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0: 早上8点19分，继续不嚟会有高腰早晨嘅，同大家去望一望咧，就系我哋嘅呢个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咁今日要同大家讲嘅就系关于食嘅嘢吓。咁啊，高腰街坊食咗10几年嘅老味道咧，就收埋喺高腰呢一条嘅美食街，到底喺边度咧？我哋一齐去望一望嘅。
1: 睇返呢一条美食街大家都好熟悉㗎啦，就係我哋南亭路呢一条宵夜街呀。呢度係

0: 火最浓嘅地方，咁啊，亦都系咧最地道嘅味道啊！咁讲起宵夜，相信大家第一时间都会谂起呢条街当中嘅一档老字号，叫做欢记美食吓。咁藏喺南亭路十几年嘅老店啊，咁啊，佢主要以呢一个宵夜为主啦，同时经营小型嘅私房菜同埋各类比较之常见嘅小食，凭借优质嘅出品，积赚咗唔少嘅回头客。咁当中最耍家嘅就系最受食客欢迎嘅招牌菜吓，冷油一品鸡同埋生鱼两尾。
1: 隔篱岸都会有个欢记，唔知两个欢记嘅老细系咪一个人呢？喺选择食材方面，欢记美食讲究新鲜不过夜，坚持每日当天采购，当日制作。咁由于小店嘅价格比较亲民，积累咗好多嘅回头客，咁大家都系冲住呢一个老店嘅招牌口碑同埋新鲜食材咧，就经常过嚟咧就系光顾嘅。咁啊，依家随住高耀海金沙滩等景点嘅打造咧，推动住咧就系集聚各类嘅餐饮美食嘅南亭路，亦都被打造成为美食街。咁啊，就有效带动咗附近商铺嘅呢一个发展吓。咁啊，大家都喺我哋嘅呢一个咧就一河两岸吓，都会比较中意揾嘢食嘅。咁啊，特别就系宵夜吓。咁啊，就系去玩翻嚟咧，就系会咧就系食宵夜。咁啊，如果想试下宵夜嘅话，就去下呢个南亭路呢一条美食街吓。咁啊，呢个欢记吓，咁啊，大家睇下呢个欢记啱唔啱你嘅口味啦。好啦，咪讲到呢就係呢一个西江画廊啦，仲有另外讲到就话係呢一个好靓嘅一条桥啊，什么桥呢？新兴江彩虹桥啊。
0: 咁啊，作为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重要组成部分吓，呢一个新兴江嘅彩虹桥呢个项目咧，将金象山森林公园啊、高耀海金象湾活力公园啊、高耀海金港湾、高耀海金沙滩等景点系串连成线啊，形成一条完整嘅江景休闲步道嚟嘅。咁届时咧，高耀城区横跨新兴江嘅桥梁将达到四座。咁啊，新兴江彩虹桥啦，就作为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重要组成部分啦。咁所以大家都好关注几时可能会投入使用吓。根据施工方介绍啦，咁计划喺七月底之前就会完成桥面嘅附属工程同埋配套施工啊，达到通行嘅条件。咁而真真正正嘅通车啦，同埋通行啦，要等到八月底完成桥下水幕工程以及城桥嘅载荷试验以及相关嘅验收工作之后啊。
1: 另外咧就喺7月22日，俄罗斯外籍院士暨南大学教授黄一飞率领住专家团队到我区咧就系调研艾草产业有关嘅情况。调研组一行咧首先去到咧新桥镇泥塘村，计划发展艾草种植区域去实地考察嘅。咁啊，详细了解片区嘅土地资源规划布局等情况，认真咁研判啦地块发展艾草产业嘅可行性同埋就发展潜力。咁喺座谈会上面，黄一飞院士围绕艾草产业发展作专题分享，咁啊深度剖析艾草种植优化精心加工、农民旅融合、市场开发等前沿嘅路径嘅。
0: 嗱，依家就剩下时节啦，游水成为咗广大学生同埋市民消暑嘅首选运动。游泳场所嘅卫生状况系点样啊？关系住每一位游泳者嘅健康安全啊！烈日泥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区卫生监督所啊，对辖区里边嘅游泳场馆持续开展卫生监督监测嘅专项检查。卫生监督员咧对接国家相关嘅卫生标准，重点检查咗游泳场所当中嘅卫生管理制度、池水嘅循环净化同消毒、水质检测公示等情况，并且对游泳场所里边嘅游泳池水同埋浸脚池水进行咗抽样检测嘅。经过检查发现，大部分嘅游泳场所能够落实卫生管理要求啊，抽检嘅合格率超过90%。针对个别场馆喺检查当中发现嘅问题，会及时啦跟进，提出整改意见，并且咧责令其限令整改噶。
1: 好啦，咁再讲埋呢条消息，近日高耀区消防救援局联合金利镇政府，组织全镇各社区微型消防站队员开展全覆盖集中专项培训。呢一次培训咧就系立足实战，紧贴赛事，坚持以训促战、以赛促训咁样嘅原则，精准对接即将开展嘅全区微型消防站比武竞赛嘅科目，重点围绕初起火灾扑救同埋个人防护装备穿戴、水带快速连接同埋日常隐患排查、现场应急处置等内容去展开呢一个咧就系训练嘅。好啦，我哋稍后喺8:30翻嚟之后，继续会有高腰早晨，稍后见啦。
2: 叔叔，我哋要两张游泳券啦，唔该。
3: 吓、啊？
2: 小朋友

0: 乜又系你啊？今次仲带埋细佬嚟添？咦，你哋爹哋妈咪呢？
1: 叔叔，我哋大个仔噶啦，自己识得照顾自己。
2: 系啊。
0: 睇你哋都未成年，即使学识咗游水，你哋仲系要喺家长嘅陪同之下，喺家长嘅视线范围之内游水噶。仲有啊，尽量唔好到江河湖海同埋水库入边游水。如果要去呢啲地方，亦都一定要家长陪伴，而且啊，要带上浮漂等安全装备。
1: 哇，叔叔你真系好细心啊，好似我哋爸爸咁。
2: 系咯，咁今日你就做住我哋爷爷嘅爸爸先啦，有你睇住我哋就可以放心游水啦。
0: 吓，咁都得？
2: 依法监护子女，
1: 杜绝溺水事故。
3: 春夏秋冬，雨雪风霜，无论变化如何，都有我哋陪你走过无数个早晨，睇多彩嘅世界，
4: 感受瞬间嘅感动。
3: 有你同行，我哋唔再孤单。
4: 有你同行，我哋更有温度。
3: 有你同行，高腰早晨更加精彩。

0: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悦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 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4: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4: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4: 你好叻啊！
5: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6: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6: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晚上开车小心啲啊！做咩急刹啊？
8: 唉，又似你啊！头先嗰部车啊，开住远光灯，整到我眼都盲晒，路都睇唔清啊！咁咪急刹咯！
7: 咁啊系啊！如果开住远光灯会车，会使到对方司机啊瞬间致盲，至少啊2秒时间里边，等于眯埋只眼开车，好牙烟噶！
8: 冇错啦，总之傍晚车速永远要比开远光灯更加安全啊！
9: 正确使用汽车灯光，保护自身的安全，共同营造出一个井然有序的交通环境。
10: 在这片土地上，每一株草木，每一只生灵，都在默默生长。就像一棵生命树，根连着根，心连着心。守护自然，守护生命，不打扰，不伤害，让每一份生机都能安稳向阳。爱护生态，从你我做起。
11: 春夏秋冬，雨雪风霜，无论变化如何，都有我哋陪你走过无数个早晨。睇多彩嘅世界，
12: 感受瞬间嘅感动。
11: 有你同行，我哋唔再孤单。
12: 有你同行，我哋更有温度。
11: 有你同行，高腰早晨更加精彩。

早晨，早晨啦！早上嘅8:34，翻嚟到继续有高腰早晨嘅节目时间，继续睇翻一啲最新嘅资讯，本地嘅消息。喺7月21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拳击比赛喺茂名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圆满收官啦。喺当日嘅男子甲组67-71公斤级嘅比赛当中啦，肇庆小将莫家信发挥出色，成功获得咗金牌。

0: 少颖代表团喺呢一届省运会竞技体育组斩获嘅第十一枚嘅金牌。同日，少颖选手阿文志康喺激烈角逐当中斩获银牌，为队伍再添荣誉。咁另外咧，我哋高于籍嘅运动员亦都系吓奋勇拼搏吓，最终斩获一枚嘅金牌嘅。咁所讲嘅就系喺呢一个省运会嘅拳击项目当中吓，获得咗一枚嘅金牌、四枚铜牌嘅优异成绩。同样咧，为少颖体育代表团咧增添咗亮眼嘅一笔嘅，展现咗高腰儿女啊坚韧不拔嘅体育精神。咁其中咧最令人振奋嘅嚟自我哋高于区小乡镇嘅运动员吴国瑞啊，佢同埋队友团结协作吓，凭借出色嘅呢一个技战水平啦，同埋呢一个顽强嘅意志品质，勇夺男子丙组45-48公斤级嘅团体冠军嘅，企上咗最高嘅领奖台。此外咧，高于区嘅其他运动员同样表现出色啊！陈源、黄义虎、谢永同、刘子哲四位运动员咧，分别喺各自嘅级别当中获得咗铜牌。睇翻另外一场嘅赛事，近日肇庆市第八届小小科学家中小学生科学实验活动嘅获奖名单就揭晓啦。我哋高于区参赛学子交出咗亮眼嘅答卷，一共有310名学生获奖啊。其中小学组一等奖51人，二等奖66人，三等奖67人，初中组一等奖30人，二等奖40人，三等奖56人。此外咧，有66名嘅教师啊，荣获优秀教师奖。高于区第一小学获得团体二等奖，同样高于区多所嘅学校获得团体三等奖，以及系优秀组织单位奖。呢、这个活动咧检验咗高于区嘅区域科学教育成果啊！下一步，高于区将会持续深化科创嘅教育。下面呢条消息就系同出行相关嘅，因为西江大桥啊呢个公铁两用桥啦，其中一个方向就是端州往高腰嘅方向要实施交通分流同埋管制。因为肇庆西江大桥公铁两用桥实施修复施工啊，为咗确保施工维修期间群众安全同埋施工安全啦，需要对北往南方向嘅桥面实施临时嘅交通分流。时间方面系从琴日已经开始噶啦，7月22号去到8月29号啊。再重複一次，管制的時間方面是7月22日到8月29日，一共是39天。通行的安排在這個期間，就在端州往南岸的方向的話，由原來的兩車道改為一車道通行。今朝报路放嗰时都会专门关注翻西江大桥嘅通行情况，睇下会唔会造成拥堵。目前咧就未收到拥堵吓，应该就施工未去到呢个阶段。咁随住施工嘅慢慢嘅深入啦，亦都系啊，我相信咧现场嘅交通会紧张少少。各位喺翻工嗰时候或者平时啦，喺端州过南岸嗰时候咧，可以选择粤江大桥或者系肇庆大桥吓。睇翻一个全民嘅一个才艺大赛，因为呢一次嘅大赛咧，奖金好吸引人啊！冠军可以攞到8000多蚊嘅奖金啊！因为今次呢个奖金投入方面咧，系超过30万元嘅。所讲嘅系第三届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预选赛。嗱，呢个报名工作咧，目前就火热开启啦。讲翻呢一次嘅大赛，由肇庆君悦海岸主办，我哋高于区融媒体中心协办，奖金规模赛制全面升级啊，总投入超过30万元。嗱，晋级决赛嘅优秀选手将会直接获得2027年广东广播电视台移动频道春晚节目嘅参选名额，不分年龄，不限才艺，只要系热爱舞台，身怀特长，呢度就系你嘅高光主场啊！至於嘅報名嘅內容係邊啲啊嚇，同埋邊啲年齡組別啊，咁大家可以關注翻我哋嘅高腰發布嚇，或者我哋高腰融媒啊，最近咧應該係琴日嘅一個相關嘅推送啊。
1: 炎炎夏日，溺水事故都進入高發期，應該點樣避免溺水？溺水又应该怎样自救呢？有没有同学仔知道啊？
2: 律师我知道，首先应该尽可能令身体浮在水面上面等待施救，如果周围有可以揸、拉、扶的东西，应该迅速揸住，借力浮出水面，如果没有可以揸的东西，就要靠一定的技巧自行浮起身。
1: 没错啦，所以换气的时候都有讲究，呼气要浅，吸气要深，有人来救援的时候一定要听从救援者的指挥，不要猛拉扯救援的人。
2: 珍爱生命。

0: 预防溺水。
1: 研究报告指出，营养充足搭配合理的早餐，每日都必不可少。
2: 高耀早晨每日风雨不改，为你精选最新最快最权威的新闻资讯。
1: 这份诚意十足的新闻早点，你同样不容错过。
2: 高耀早晨，资讯够全面，能量够醒神。
3: 早晨，早晨，继续是高耀早晨的节目时间，同你睇翻本地其他的资讯。近日，中宣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3部委公布了2025年度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评选结果，一共评选出100支优秀的服务团队、100名服务标兵。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四会市人民医院首席专家李天王获评全国服务标兵，是广东省卫健系统获得这个殊荣的唯一的先进个人。跟住同樣同出行相關嘅，睇翻城際方面嘅最新動態啦。嗱，瑞芯城際鐵路竹寮至新塘南段同埋東莞西聯絡線即將開通運營啦。咁點解呢一個線路運營同我哋肇慶相關呢？因為呢一個線路嘅開通運營啦，將會進一步積密珠三角城際鐵路嘅網絡，強化廣州、深圳、佛山、惠州、東莞、肇慶、清遠七座城市嘅軌道交通聯繫，加強構建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嘅。開通之後，廣東城際咧就會開行竹寮至新塘南至深圳機場嘅站站停列車嘅，以及白雲機場北竹寮至新塘南至深圳機場嘅大站快車或者特快嘅列車。咁深圳琶洲至深圳機場、肇慶至深圳機場，這個先係重點嚇。肇慶可以直達深圳機場啊。肇慶至深圳機場嘅大站快車或者特快列車嘅交路車啊。目前啦，深瑞城际铁路嘅竹寮至新塘南段同埋东莞西联络线啦，尚在试运营当中嘅。讲完城际，就讲下呢一个航空方面嘅出行啊。7月26日开始，肇庆候机楼嘅上落客点啦，就搬到肇庆星酒店啦。咁平時咧，大家知道嚇呢個機場快線啦，都係喺呢個牌坊廣場嗰邊上車嘅。嗱，呢個搬遷咧就唔單止提升咗旅客嘅候車體驗啊，亦都讓機場快線同埋肇慶城區核心商圈嘅銜接啊更加之緊密啊。嗱，除咗肇慶星酒店嘅主站點之外，咁線路仲途經温德姆至尊酒店啦，同埋幸福湖畔公交站，進一步覆蓋咗城區多個客流集中嘅區域，方便唔同方向嘅市民就近乘車。市民可以通过白云机场空港快线或者是机场通等微信小程序数码购票，亦都可以在站点现场获取乘车指引。睇翻省内嘅消息，跟住首先关注嘅系深圳铁路方面啊。7月1日到7月20日，深圳铁路内嘅发送旅客去到576.53万人次，整体客流嘅态势平稳有序。根据相关部门嘅消息啦，暑运前20天啊，深圳铁路累计到发嘅旅客系1143.18万人次，同旧年同期相比系小幅增长嘅。咁值得一提嘅系啦，7月18日就系呢一日啦，深圳嘅光明城站单日发送旅客去到9618人次，刷新咗呢一个站嘅历史最高纪录。呢排天气咁热啦，又潮湿啦，嗰啲毒蛇咧就会吓蠢蠢欲动啦。咁大家喺平时啦，去到呢一个野外或者草丛当中，都要格外留意吓，尤其系啲农民朋友吓。7月20日，广东嘅惠州长宁镇租用老宅做木工工作室嘅黄生，准备去厕所嗰时候，发现一条近2米长嘅蛇卡喺缝呢一个门罅当中吓。由于工作室就好挨山嘅，好近呢一个山脚嘅，所以咧阿黄生入下其实都早有准备嘅啦。进入夏天之后啊，马上咧就攞起呢一个捕蛇器揸捕吓，真系有所准备喎，捕蛇器都准备好。咁啊，受惊嘅呢一个蛇毒蛇咧就吓疯狂窜动啊，试图攻击嘅。咁但系黄生十分之淡定，梗系用咗半分钟就将呢一条毒蛇制服啦。咁经过辨认，还好啊，呢条蛇系冇毒嘅，啊就以食老鼠为主。但系黄生咧最终都将佢放到屋后呢一个丛林里边放生咗嘅。当然啦，黄生呢一种嘅做法啦，即系唔知话你系英勇。

0: 又好定下有量身下手勢好啦，因為呢一種做法真係唔值得提倡㗎，自己去呢一個捉蛇嚇。因為消防部門都提醒啦，夏季潮濕悶熱，咁蛇類頻繁出沒喺居民嘅住宅陽台同埋樓棟。真係發現毒蛇嘅話咧，就千祈唔好徒手捕捉或者擅自驅趕，以免咧被毒蛇咬傷嘅。應該第一時間咧遠離避險啊，並且撥打119求助，交俾專業人員去處置。跟住睇下台风红霞嘅消息，菲律宾以东洋面目前有两个热带，目前有热带扰动喺度发展紧吓，呢个热带扰动后续可能发展成为台风红霞，并且吹向广东啊。嗱，从7月25号夜晚开始，可能受到热带气旋影响啊，广州有一次明显嘅风雨过程。咁此外啦，根据中央气象台嘅中期预报，未来10日啊，西北太平洋同埋南海将有2到3个台风生成，咁其中一个将喺27号前后影响我国华南地区。按照台风嘅命名表啦，下一个以及再下一个台风分别系嚟紧嘅红霞同埋白海豚啊。
1: 诶，轩仔咁啱嘅。
2: 哦，我见天气咁热，咁咪去买啲绿豆同埋臭草，打算啊煲啲绿豆糖水咯。
1: 我都系啊，嚟买啲乌梅同埋山楂咁，整啲酸梅汤咯。
2: 盛夏时节咧，防暑降温好重要噶。除咗咧绿豆糖水、酸梅汤、西瓜、冬瓜、青瓜、苦瓜咧都唔错噶。
1: 嗯，每日要饮唔少于1500至2000毫升嘅水，亦都可以适量饮用含盐、含电解质嘅饮品。
2: 做好防晒措施，尽量随身携带风扇仔、十滴水、清凉油等等啊。及时咧就抹汗，避免汗水堵塞毛孔，影响散热。
1: 冇错啦，如果身体已经好热啦，可以用湿毛巾擦拭额头、颈部、腋窝等血管丰富嘅部位，帮助散去热气。
2: 室内空调咧就可以适当调高温度，配合风扇使用，能够避免空调直吹嘅不适啊。
1: 如果实在觉得闷热难耐，可以食一小块冰西瓜或者冰酸奶，快速缓解。
2: 防暑降温嘅关键咧就系循序渐进，唔好令到身体喺冷热之间反复切换啦。
3: 早晨，早晨，
4: 早上好，
5: 早晨，
6: 早上好，
7: 早晨啊！
8: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9: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8: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至9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0: 早晨，早晨，8:48，继续系高耀早晨的节目时间，继续我哋呢一份嘅资讯大餐。首先，我哋将视线放向全国啊，睇下国内一啲最新嘅资讯啊。财政部昨日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总体上来看，财政的收入平稳增长的，下达多笔的增金白银保民生，加大科技投入，上半年财政的账本亮眼。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12万1047亿元，同比增长4.7%嘅。咁其中税收嘅收入增幅系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嘅税收收入系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啊，增幅比上一季度提高咗3.1%。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咧，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嘅支出系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啊。经过国务院批复同意，体育总局在昨日发布了体育强国建设15/55规划，这个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15时期的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系统部署的。规划就提出了，到2030年人均的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另外，海关总署署长孙梅 孫梅君在7月22日國新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就表示，目前我國實施零關稅的國家已經達到63個，未來5年海關將以開放擴市場，以及作出共贏，鞏固拓展多元化的市場。今年的5月1日

开始啦，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家吓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今年上半年咧，我国自非洲进出口嘅同比咧系增长19.6%嘅。跟住讲下以旧换新嘅数据啊，商务部嘅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嘅商品销售额系1.1万亿元啊，惠及1.5亿人次。咁其中汽车嘅以旧换新系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系6326.6万台，数码同埋智能产品购新系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嘅补贴政策啊，带动相关嘅商品销售系99.2万件。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消息，今年上半年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的，主要的指标保持增长，营业性货运量、港口货物吞吐量、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规模是持续增加。今年上半年完成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是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其中二季度同比增长0.1%。分方式来看，完成公路人员流动量313.2亿人次，同比增长0.9%，完成水路客运量1.3亿人次，同比增长4.3%。另外，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日在北京召开，记者从教育部方面获悉，目前我国一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的专职教师，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而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数据显示，学生的德智体未劳全面发展情况是持续向好。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年我国天气异常性的极端性是突出的，叠加台风过境，目前全国已经出现18次大范围的强降雨过程和25次强对流天气过程，部分地方险情灾情严重。为此，在财政部22号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就介绍，2026年全国财政流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是200亿元。入信以来，中央财政已经累计启动8次的资金快速核拨机制，累计向灾区拨付资金11.9亿元。

0: 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嘅关键系防蚊灭蚊，呢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点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嘅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嘅时候着浅色嘅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3: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4: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3: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5: 继续系高腰早晨嘅节目时间，睇翻两条国际嘅消息。法国国民议会同参政院正在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这项法案被视为法国总统马克龙本届任期的重要改革之一。根据法案，禁令将分两个阶段执行。从9月1日开始，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从2027年1月开始，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亦都将被暂停或者关闭。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因为醉酒被乘客殴打之后跌落火车，身受重伤。受到这件事件的影响，德国铁路公司在日前宣布将在全国所有的火车站实施禁酒的规定。德国铁路公司说，为了改善车站治安和环境卫生，将禁止在站台和厅内饮酒。站内

是讲啦，如果当年嘅大暑时节嘅交接时间出现喺中午嘅12点之前嘅话，按照老祖宗嘅经验咧，预示住后续三天啦，后续嘅三伏天期间降雨可能会比较多嘅，天气相对凉爽。咁反之，如果当年大暑嘅交接时间啊出现喺下昼12点之后，往往预示住咧后续三伏天期间可能非常之酷热。而今年大暑嘅时间就系凌晨嘅3:15，属于上午嘅大暑吓。嗱，按照啱先呢个谚语嘅讲法啦，今年嘅大暑节气之后，阴雨天气可能会偏多吓，后续嘅三伏天将以闷热同埋潮湿为主。的而且确啊，今日都系几应节嘅，因为最高气温方面去到35度啊。好啦，咁啊，以上咧就系今日高于早晨嘅全部内容啦。感谢你关注同埋陪伴，听日星期五嘅高于早晨，我哋再见啦，听日再见，拜拜。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掀开人生帷幕的是他们，拉上人生帷幕的亦都是他们。
7: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8: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6: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9: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10: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9: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10: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9: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1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9: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游泳戏水下日到，偷偷落水不得了。
1: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
0: 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
1: 水性差的没救人，安全六不没忘记。
0: 请大家务必谨记，
1: 保护好自己就是对他人最大的负责。
0: 保护好自己就是对他人最大的负责。
2: 唔好野泳，唔好野泳，唔好野泳。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天 K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树莹。今日是二十四节气的大暑，大暑和小暑一样，都是反映夏季炎热程度的节令。大暑表示炎热至极啊，这样有没有既营养又解暑的食物呢？当然有，接下来的这八种食物大家不妨都可以多吃点。最佳的调味品是醋，醋在烹调当中必不可少，夏季的菜品当中放醋更加是有益，夏天细菌繁殖活跃，肠道传染病增加，这个时候醋就能够对各种病菌有较强的杀伤作用。最佳蔬菜苦味菜，俗话话天意食苦，性似进补，苦味食物当中含有氨基酸、苦味素、生物碱等，具有抗菌消炎、解热除暑、提神醒脑、消除疲劳等多种功效。最佳肉食是鸭肉，鸭肉味甘咸性凉，从中医而且寒滋的治病原则看，特别适合体内有热的人食用，例如说低消、虚弱、食少、大便干燥等病症。大暑当中最佳饮料是热茶，茶叶当中富含钾元素，既解渴又解困。美国的一项研究指出，饮绿茶还可以减少三分之一因为日晒导致的皮肤晒伤、松弛和粗糙。根据英国专家的试验表明，热茶的降温能力大大超过冷饮制品，乃是消暑饮品当中的佼佼者。最佳水果是西瓜，西瓜味甘甜性寒，民间又叫寒瓜，是瓜类当中消暑解渴的首选。夏天如果出现中暑、发热、心烦、口渴或者其他急性热病的时候，都可以适宜用西瓜进行辅助治疗。最佳的粥品是绿豆粥，夏天多食粥类食品是我国传统的保健方法，对身体大有好处。饮粥最好饮绿豆粥，绿豆性凉，有清热解暑的功效，用于防暑的粥还有荷叶粥、鲜藕粥、生芦根粥等。大暑最佳抗疲劳食物果蔬汁，夏天四肢疲倦的时候，多饮啲果蔬汁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新鲜的果蔬汁能够有效地为人体补充维生素以及是钾、磷、钙、镁等的矿物质，可以增强细胞活力以及是肠胃功能，促进消化液的分泌，消除疲劳。大暑当中最适合食的第八种食物就是最佳防晒食物番茄。德国和荷兰两国科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多食番茄可以防晒，如果每日食用40克的番茄

0: 象，被太阳晒伤的风险将会减少 40%。 科学家认为这可能是番茄红素在这里主要的作用。好了，这期的外家宝典的时间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外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我每日忙工作忙应酬，做着一些做极都做不完的事，看落好像自己很重要咁。
2: 爸爸爸爸，你答应我今天去公园玩的，我们几时出发啊？
1: 对不住啊，仔仔，爸爸都不记得约了你添。今天爸爸你有个很重要的会要开，我下个礼拜再同你去啊，好不好？
2: 你讲大话，我憎死你啊！
1: 喂，老婆，咩事啊？
3: 翻嚟噶，今日阿妈生日你唔记得咩？前两日我先提咗你。
1: 哎呀，我今日有个应酬要去，你帮我同阿妈讲声啊。
3: 有冇搞错啊你？你几耐冇翻过屋企啦？同佢哋讲咗你会翻嚟食饭噶，佢哋唔知几开心啊！你唔好对住个仔又系咁，连你爹哋妈咪都系咁先得噶。
1: 一路奔忙，蓦然回首，先至发觉自己错过咗人生最宝贵嘅嘢。家人需要你嘅陪伴。常回家看看。
4: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1: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4: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1: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4: 外加1059，
1: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炎炎夏日，溺水事故都进入高发期，应该点样避免溺水？溺水又应该点样自救呢？有冇同学仔知道啊？
1: 律师我知，首先应该尽可能令身体浮在水面上面等待施救。如果周围有可以揸拉扶的东西，应该迅速揸住，借力浮出水面。如果冇可以揸的东西，就要靠一定的技巧自行浮起身。
0: 冇错啦，所以换气的时候都有讲究，呼气要浅，吸气要深。有人嚟救援的时候，一定要听从救援者的指挥，唔好猛拉扯救援的人。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老师，我要参加大学生山区支教志愿服务。
1: 爱需要勇气。
2: 半年了，你还不回来吗？你知道恋人半年不见一次意味着什么吗？
0: 对不起，这里的孩子。

0: 子需要我。
1: 难道我不需要你吗？
2: 爱需要坚持。
0: 怎么是你？
3: 因为这里的孩子也需要我啊。
2: 爱需要奉献。
0: 孩子的未来，我愿意用青春灌溉。
4: 我愿意，
5: 我愿意，
6: 我愿意，
2: 我愿意。
7: 买菜煮饭行家事，
8: 翻工放工开 OT，
7: 拖地洗衫凑细路，
9: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7: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10: 爱家就要爱生活，
1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闪星星，海边一颗闪星星，或睡或现，闪力不停。似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

0: 我是第三届助理高邀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

0: 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5: 哎，轩仔咁啱嘅。
6: 哦，我见天气咁热，咁咪去买啲绿豆同埋臭草，打算啊煲啲绿豆糖水咯。
5: 我都是啊，嚟买啲乌梅同埋山楂咁，整啲酸梅汤咯。
6: 盛夏时节咧，防暑降温好重要噶。除了绿豆糖水、酸梅汤、西瓜、冬瓜、青瓜、苦瓜都不错的。
5: 嗯，每日要喝不少于1500至2000毫升的水，亦都可以适量饮用含盐、含电解质的饮品。
6: 做好防晒措施，尽量随身携带风扇仔、十滴水、清凉油等等，及时就抹汗，避免汗水堵塞毛孔影响散热。
5: 冇错啦，如果身体已经好热啦，可以用湿毛巾擦拭额头、颈部、腋窝等血管丰富的部位，帮助散去热气。
6: 室内空调就可以适当调高温度，配合风扇使用，能够避免空调直吹的不适。
5: 如果实在觉得闷热难耐，可以吃一小块冰西瓜或者冰酸奶，快速缓解。
6: 防暑降温的关键就是循序渐进，不要令到身体在冷热之间反复切换。
7: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8: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用声音相伴。
7: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用声音相伴。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9: 防溺水安全要牢记，
10: 游泳戏水夏日到，
11: 偷偷落水千祈冇，
10: 擅自结伴不能保，
11: 大人陪护自周到，
10: 泳池畅泳乐缤纷，
11: 照顾儿童冇分神，
10: 陌生水域不可靠，
11: 盲目施救你咪搞，
10: 安全意志记心中，
11: 远离危险身体好。

0: 咦，杰仔，新买咗电动车啊？
1: 系啊，啱啱买嘅，方便上落班啊嘛。
0: 咁点解唔将车停喺嗰边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啊？
1: 吓，嗰度啊？唉，太远啦，而且充电咧仲要俾钱，自己带翻屋企充电都不知几方便啊。
2: 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
0: 系、哦，电动车爆燃好危险噶，而且电梯空间密闭，走都走唔到啊！你都系唔好入嚟啦。
1: 唔好意思啊，我出去啊。电动车虽方便，消防安全更关键。
0: 为咗你同家人、邻居嘅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喺安全指定嘅位置。
3: 平淡嘅爱情，细水长流。
4: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3: FM 105.9 听极都不够，
5: 锁定爱家105.9，
3: 锁定爱家105.9，
5: 轻松快乐，
3: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各位乡亲父老，各位大小朋友，大家注意啦！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暑期安全人人有责，大家要牢记防溺水六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齐家共管，联防联控，严防溺水事故。
0: 珍爱生命。

0: 游泳戏水下日到，偷偷落水不得了。
1: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
0: 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
1: 水性差的没救人，安全绿笔没忘记。
0: 请大家务必谨记，
1: 保护好自己就是对他人最大的负责。
0: 保护好自己就是对他人最大的负责。
2: 唔好野泳，唔好野泳，唔好野泳。

0: 路口相逢，谁先谁后？驾车通过一个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路口，那相对行驶的车，到底谁应该让谁先行呢？如果你是左转弯，要让对面直行的车先行，让过直行车后，对面有车在右转，这时就是对面右转的车让你先行。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路口，左转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如果不让行发生事故，可是要承担事故责任的。
1: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爱家1059，
2: 爱家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1: 幸福
2: 常在身边。

0: 叔叔，我哋要两张游泳券啦，唔该。
1: 吓，小朋友，乜又系你啊？今次仲带埋细佬嚟添？咦，你哋爹哋妈咪咧？
2: 叔叔，我哋大个仔噶啦，自己识得照顾自己。
0: 系啊。
1: 睇你哋都未成年，即使学识咗游水，你哋仲系要喺家长嘅陪同之下，喺家长嘅视线范围之内游水噶。仲有啊，尽量唔好到江河湖海同埋水库入边游水。如果要去呢啲地方，亦都一定要家长陪伴，而且啊，要带上浮漂等安全装备。
2: 哇，叔叔你真系好细心啊，好似我哋爸爸咁。
0: 系咯，咁今日你就做住我哋爷爷嘅爸爸先啦，有你睇住我哋就可以放心游水啦。
1: 吓，咁都得？
0: 依法监护子女，
2: 杜绝溺水事故。

0: 诶，轩仔咁啱嘅。
1: 哦，我见天气咁热，今日去买啲绿豆同埋臭草，打算系煲啲绿豆糖水咯。
0: 我都系啊，嚟买啲乌梅同埋山楂咁，整啲酸梅汤咯。
1: 盛夏时节咧，防暑降温好重要噶。除咗咧绿豆糖水、酸梅汤、西瓜、冬瓜、青瓜、苦瓜咧都唔错噶。
0: 嗯，每日要饮唔少于1500至2000毫升嘅水，亦都可以适量饮用含盐、含电解质嘅饮品。
1: 做好防晒措施，尽量随身携带风扇仔、十滴水、清凉油等等啊。及时咧就抹汗，避免汗水堵塞毛孔，影响散热。
0: 冇错啦，如果身体已经好热啦，可以用湿毛巾擦拭额头、颈部、腋窝等血管丰富嘅部位，帮助散去热气。
1: 室内空调咧就可以适当调高温度，配合风扇使用，能够避免空调直吹嘅不适啊。
0: 如果实在觉得闷热难耐，可以食一小块冰西瓜或者冰酸奶，快速缓解。
1: 防暑降温的关键就是循序渐进，不要令到身体在冷热之间反复切换。

0: 最美高于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还有不能通行的绿灯吗？驾车通过路口，虽然是绿灯，但前方交叉路口交通已经阻塞，这时还能继续行驶吗？法规规定，机动车遇有前方交叉路口交通阻塞时，应当依次停在路口以外等候，不得进入路口，而且还要依次排队，不得从前方车辆两侧穿插或者超越行驶，不得在人行横道、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候。闯绿灯是个俗称，简单点说，就是前面路口已经拥堵了，虽然是绿灯，也不能前进，这只会加剧交通拥堵状况的，即使是绿灯，也不能继续。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一

0: 叔叔，我哋要两张游泳券啦，唔该。
1: 吓，小朋友，乜又系你啊？今次仲带埋细佬嚟添噃？咦，你哋爹哋妈咪咧？
2: 叔叔，我哋大个仔噶啦，自己识得照顾自己。
0: 系啊。
1: 睇你哋都未成年，即使学识咗游水，你哋仲系要喺家长嘅陪同之下，喺家长嘅视线范围之内游水噶。仲有啊。尽量唔好到江河湖海同埋水库入边游水。如果要去呢啲地方，亦都一定要家长陪伴，而且啊，要带上浮漂等安全装备。
2: 哇，叔叔你真系好细心啊，好似我哋爸爸咁。
0: 系咯，咁今日你就做住我哋一日嘅爸爸先啦，有你睇住我哋，就可以放心游水啦。
1: 吓，咁都得？
0: 依法监护子女，
2: 杜绝溺水事故。

推散发热力引致我高叫 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跳 H2O 可否迫使

人迷糊胡乱作梦，理智也已被他干扰。 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H2O 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 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H2O

我冷静十年。

0: 哇 ，Chanel 红免费试用啊！反正俾$16快递费啫嘛，申请之试试先。
1: 微信朋友圈的 Chanel 口红试用宣传广告，不少贪靓的女生申请之后，在对方的网站上面填写了自己的联系电话和家庭住址，结果不单止收到的口红是假货，还因此要支付$16的快递到付费。
2: 实际上这$16并非快递费，而是代收款费，也就是说骗子利用微信朋友圈打着产品试用的旗号，做起了虚假销售的勾当。所以提提你，千祈冇轻信打住免费试用旗号嘅产品宣传广告啊！
3: 家系温暖嘅代名词，
4: 家系休憩嘅避风港，
3: 家里家外，
4: 亲人朋友，
3: 或浓或淡，
4: 或聚或散，
3: 爱家1059。为我停留，
4: 为我停留，
3: 为你守候，
4: 为你守候。

0: 预防溺水氯不准，生命第一最要紧。
1: 不准私自落水游泳，
0: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落水游泳，
0: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
1: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0: 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记住这六不准，你的安全一定准。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K 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告耀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喂，你好。
2: 喂，王小姐，你好。我哋呢边系快递公司噶，你有两个涉嫌洗黑钱嘅邮件都未签收，你自己同公安局联系啦。请问需唔需要我帮你转过去啊？
1: 啊，咁啊。
3: 王小姐你好，我系公安局嘅徐警官。你同张强洗黑钱嘅呢件案件有关，而家佢已经被全国通缉紧噶啦。
4: 王女士在她的恐吓和拐骗之下，打开了电脑，输入了对方指定的网址。之后王女士又被骗到附近银行的 ATM 机前，并输入了对方提供的一串数字。等王女士收到了她的银行被转账了84万元的短信之后，才发现了被骗。
5: 公检法部门人员不可能通过电话办案，凡接到公检法电话，看到涉及洗钱通缉之类，一定是诈骗。
6: 张总，机票订好了。
7: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8: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7: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8: 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1: 哎，燕仔，咁啱嘅。
9: 哦，我见天气咁热，今日去买啲绿豆同埋臭草，打算系煲啲绿豆糖水咯。
1: 我都系啊，嚟买啲乌梅同埋山楂咁，整啲酸梅汤咯。
9: 盛夏时节咧，防暑降温好重要噶。除咗咧绿豆糖水、酸梅汤、西瓜、冬瓜、青瓜、苦瓜咧都唔错噶。
1: 嗯，每日要饮唔少于1500至2000毫升嘅水，亦都可以适量饮用含盐、含电解质嘅饮品。
9: 做好防晒措施，尽量随身携带风扇仔、十滴水、清凉油等等啊。及时咧就抹汗，避免汗水堵塞毛孔，影响散热。
1: 冇错啦，如果身体已经好热啦，可以用湿毛巾擦拭额头、颈部、腋窝等血管丰富嘅部位，帮助散去热气。
9: 室内空调咧就可以适当调高温度，配合风扇使用，能够避免空调直吹嘅不适啊。
1: 如果实在觉得闷热难耐，可以食一小块冰西瓜或者冰酸奶，快速缓解。
9: 防暑降温的关键就是循序渐进，不要令到身体在冷热之间反复切换。

0: 阿乐仔，这个湖好靓啊，不如我哋落去游水啦。
1: 小明，我真系要认真同你讲下呢一个预防溺水四要点啦。一，唔好私自落水游泳，要有家长时刻看护。二，唔好喺水中互相嬉戏，防止被水逐到窒息。三，唔好喺唔熟悉、冇安全设施、冇救援人。
2: 老婆，煮饭啦。
3: 哦。
2: 老婆，老婆。
3: 得啦得啦，烦唔烦啊？我喺度刷紧朋友圈啊嘛。
2: 唉。阿仔，食饭啦。
4: 哦。
2: 阿仔，阿仔。
4: 得啦得啦，你烦唔烦啊？我就嚟打爆机啦。
2: 唉。
5: 世界上最远嘅距离。就是他们在你身边，但你却视而不见。
6: 不要被键盘和手机成了你和家人亲情之间的隔断。
7: 爱的声音，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家的感受，爱家一零

0: 各位乡亲父老，各位大小朋友，大家注意啦！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暑期安全，人人有责。大家要牢记，防溺水六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冇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唔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齐渣共管，联防联控，严防溺水事故。
0: 珍爱生命，关爱为先，远离危险水域。
1: 生命只有一次，溺水只差一念。
0: 切实履行监护职责，牢固树立安全意识，
1: 加强孩子监护，杜绝溺水发生。
0: 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教育记心中。
1: 安全第一，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强化安全教育，防止溺水事件发生。

0: 溺水安全要牢记，游泳汽水夏日到，
1: 偷偷落水千祈冇，
0: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自周到，
0: 泳池畅泳乐缤纷，
1: 照顾儿童冇分神，
0: 陌生水域不可靠，
1: 盲目施救你咪搞，
0: 安全意志记心中，
1: 远离危险身体好。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金花婆婆行行下又想杀落恩妮，同谢信、张无忌冲突起上嚟。突然间，金花婆婆反手掟出三朵金花，直飞恩妮嘅后脑。张无忌用手指一弹，只听见呼呼呼三声，嗰三朵金花飞翻转头打金花婆婆，嗰啲声音啊！比用强弓射硬箭更加厉害啊！当佢先头抱起恩妮嘅时候，抹喺嘴唇上面黐住个胡须，金花婆婆已经睇清楚佢嘅面目啦。点估得到呢个少年嘅耐力，竟然会咁深厚得噶？就唔敢伸口去接啦，连忙趴地下嚟躲避。三朵金花贴住佢背心掠过。将佢件布衫嘅后心撕开咗三条大罅，吓到佢心啊，嘣嘣声咁乱跳啊，头都唔回咁就走咗啦。

0: 张无忌抱起恩妮，忽然赵敏捅起上嚟，哎呀咁嗌咗一声，弯低条腰，双手揿住小腹，连忙上前问佢话：你点啊？见赵敏手上都系鲜血，喺手指罅里边仲唔停咁渗血出嚟。原来啱先嗰一招天地同寿啊，到底仲系刺伤咗小腹。张无忌大惊失色啦，连忙问：伤得重唔重啊？正苗峰似喺尖针阵里边大叫话：搵到啦，搵到啦！赵敏话：唔使理我，快啲走，快啲走啦！张无忌一手抱起佢，飞快咁向山下跑。赵敏话：去只船书开船逃走啦！好，张无忌一手抱住恩妮，一手抱住赵敏，飞奔落山。谢逊跟住佢后边，非常惊奇啊！
1: 呢、這个少年乜咁厉害噶？拖住两个人，仲系跑得咁快嘅。
0: 张无忌心乱如麻，抱住呢两个少女之中，只要有一个伤重救唔翻，都系毕生嘅遗憾啊！好似觉得两个人嘅身体温暖，并冇逐渐冷落佢嘅迹象。波斯三士揾到圣火令之后，跟住又追嚟啦，但系呢三个人嘅轻功固然系唔及张无忌啦，比谢逊亦都争好远嘅。张无忌上下跑到船边，就高声咁叫：赵敏郡主有令，众水手张帆起锚，急速预备开船。等到佢同谢逊跳上船头，风帆已经升起啦。嗰、那个艄公需要得到赵敏亲口号令，就上前请示。赵敏因为失血过多，即系低声话：
2: 听张公子号令就得啦。
0: 嗰个艄公立即转态开船，等到波斯三士追到岸边，海船离岸已经几十丈远啦。张无忌系将赵敏同恩妮一拍咁放喺船舱里边瞓低，小超喺旁边帮手。解咗两人嘅衣服，打出伤口。张无忌检查一下两人嘅伤势，见到赵敏小腹上边嘅剑伤大约半寸深啦，流血虽然系多，但系性命完全冇危险嘅。因嚟嗰三朵金花呢，都系打中咗要害，金花婆婆落手又极之重，系唔系救得翻呢？实在难讲啦。就帮佢两个敷药包扎。恩妮早就昏迷不醒，唔知人事。赵敏啲眼泪咧晕晒颈。张无忌问佢觉得点啊？咁佢一味咬住牙唔出声。
1: 谢逊话：曾少侠，谢某隔世为人，你意想唔到翻嚟中土，仲能够结识你呢位义气深重嘅朋友，实在意外之喜啊！
0: 张无忌扶起坐在船舱里面将倚树，伏喺住叩头就拜，佢喊住话：
2: 义父，无忌不孝，唔能够早日嚟接你，累到义父受尽辛苦啦。
0: 谢逊大吃一惊，佢话：
1: 你讲咩嘢话？
2: 我就张无忌啊，系仔仔啊。
0: 谢逊点会信呢？即系话。
1: 你讲咩嘢话？你讲咩嘢话？
0: 张无忌话：
2: 权学之道在形神，意在力先方制胜。
0: 滔滔不绝咁背落去，每一句都系谢逊喺冰火岛上教俾佢嘅武功要诀。背咗二十几句之后，谢逊惊喜交集，捉住佢嘅手臂话：
1: 你真系我嗰个无忌仔仔啊！
0: 张无忌起起身揽住佢，将分别之后嘅情况摘要咁讲俾佢听。至于自己已经担任咗明教教主嘅事，就暂时冇讲到，为因义父根据教练嘅规矩，反而要向自己行礼就唔系点好啦。谢逊好似发紧梦咁，此时此刻都唔到佢唔信啦。佢翻来覆佢咁话：
1: 天公开眼，天公开眼啊！
0: 正喺呢个时候。

0: 忽然间听见船尾嗰班水手大声话：直船追紧嚟啦！张无忌走去船尾睇下，见远远一只大船拐五堂风帆追紧嚟。黑夜之中啊，睇唔见敌船嘅船身。不过五堂白帆咧，佢系十分抢眼嘅。张无忌睇咗一阵，因敌船帆多，船身又轻，越逼越近。我心里边好焦急，都唔知点好。后屘佢谂，即系等波斯三士上船，同佢喺船舱里边打，或者可以借住船舱狭窄，使三个人咧冇咁易联手。于是将赵敏同甄妮移埋一边，又去甲板上攞咗两只大铁矛嚟，放喺船舱里边作为障碍，逼到波斯三士各自为战。步子啱啱远，突然间滚一声，船身猛烈一侧，跟住半空中海水倾泻落嚟，一直泼咗入嚟船舱。船尾嘅水手高声大叫：敌船开炮啊！敌船开炮啊！呢一炮打喺船侧，好在并冇打中。赵敏向张无忌也入手，低声话：
1: 我哋都有炮嘅。
0: 呢句说话提醒咗张无忌啦，佢立即走上甲板，指挥众水手搬开炮同伪装，喺大炮里边装上火药铁弹，点着药绳，嗡咁嘅声，一炮横崩过去。但呢啲水手呢，都系赵敏手下嘅武士乔装改扮嘅，武功就唔错啊，发炮海战佢系一窍不通。一炮打出去，落喺两只船之间。水柱激起成几丈高，敌船就摇都唔摇一下。不咁样一嚟呢，敌船见到呢度都有炮，就唔敢十分逼近啦。过咗冇几耐，敌船又一炮焚过嚟，打正船头，船上当堂起火。张无忌连忙指挥水手挽水嚟救火啦。突然间见到上层船舱里边又冒出一个火头，佢双手各挽一大桶水。把行声踢开舱门，扑咗出入去，将火就淋熄咗。喺烟雾之中，见一个女子打横瞓喺张床鼠，哦，原来系周子若，全身都已经湿透啦。张无忌抛低水桶，冲入个房，连忙问佢：周姑娘，你冇事啊嘛？周子若成头成面都系水，个样系十分狼狈，喺危急万分之中。见到佢突然间出现，惊奇到无比。佢双手一喐，哐哐声咁响，原来手脚都俾金花婆婆用靠撩铁链锁住。张无忌走到下层船舱，攞把倚天剑翻嚟，帮佢削断啲靠撩。周子玉话：
1: 张教主，你点解会嚟到呢处嘅？
0: 张无忌仲未回答。全身突然间激烈咁震咗一震，佢双脚一软，成个人扑埋张无忌处。张无忌连忙用手扶住佢。窗外火光照耀，见佢苍白嘅面上红起上嚟啦，再点缀住一点点水珠，清雅秀丽，好似晓露水仙一样啊！张无忌定一定神就话：我哋落去下边船舱啦。两个人啱啱出咗舱门，嗰啲船不停咁氹氹转，原来啱先敌船一炮打过嚟啊，将船太打到粉碎，连摆太嘅水手都跌咗落海浸死咗咯。那个艄公急起上嚟，就亲自装火药发炮，希望一炮将敌船打沉，就猛咁喺炮筒里边装填火药，用铁棍中到实一实。较高炮口点着药绳，突然间红光一闪，滚咁一声巨响，钢铁飞舞，大炮当堂震到粉碎啊！艄公同大炮旁边嗰班水手个个都炸到血肉横飞。皆因艄公一味想求炮力威猛，火药嘅装完又装，装完又装，装到多咗几倍，反而将大炮炸碎咗。张无忌同周子玉啱啱行上甲板，见到船上到处都系火，转眼就沉噶啦，一粒。

0: 眼，见到左舷边上绑住只小船，就大声话：周姑娘，跳落只小船啦！呢阵时，小超抱住恩妮，谢逊就抱住赵敏，先后喺下层舱里边上嚟啦。原来啱先咁样一炸，船底裂咗个大窿，海水即时嘘嘘声涌入嚟。张无忌等谢逊、小超坐落小船，就一剑割断绑船嘅绳索，啪咁嘅声，小船就跌咗落海。张无忌轻轻一跳，跳咗落小船，攞起双桨出力咁爬啦。当其时，嗰只战船烧到好旺，照到海面上一片通红。张无忌出力咁爬，谂住只要将小船爬到火光照唔到嘅地方咧，波斯三次唔见到小船咯，必定以为众人冚唪都葬身大海，就唔再追赶啦。谢逊攞起一块船板帮住爬，小船喺海面上行得好快，一阵间就出咗火光圈之外啦。只听见嗰只大战船滚滚猛咁响，船上装住个火药啊，不停咁爆炸。波斯船咧就唔敢靠近，远远停喺处监视。赵敏带嚟嘅武士当中，有只识游水嘅，就游过向敌船求救，但系都俾波斯船上啲人用箭射死喺海里边啦。张无忌同谢逊一阵都唔敢停手啊！如果喺陆地上俾波斯三次追到啦，仲可以决一死战啦。而家喺茫茫大海之中，敌船只要一炮咁焚过嚟，就算带小船几丈以外，波浪激荡，小船都非沉不可。好在两个人都耐力悠长，一直爬到成半夜都唔觉得疲倦啦。到咗天光啦，满天乌云，四围都系灰蒙蒙嘅浓雾。张无忌好欢喜咁话：呢场大雾嚟得真系好啦，朝再有半日添，敌人就无论如何都揾我哋唔到噶啦。点知到咗下午，忽然间翻起大风，仲叭叭声落咗大雨添。小船俾啲风吹到向住南边漂浮。当时正系天冷，各人身上嘅衣服冚冷湿晒。张无忌同谢逊耐力深厚，都仲唔觉得点样噃？周子又同小超俾北风一吹啊，忍唔住牙齿打滑。但系小船上一无所有，边个都冇法子好谂。呢阵时木桨早就收起唔爬啦，四个人除咗八只蟹，不停手咁把啲舱里边所积存嘅雨水倒落个海树。谢逊终于见到张无忌，心情系极之畅快啊！眼前嘅处境虽然系凶险啫，但系佢一啲都唔在意，喺大雨之中高声谈笑。小超啊，天真烂漫，亦都系有讲有笑，只得周芷若一个人始终冇出声。偶然间同张无忌眼光一接触，立即就拧开头避开啦。谢逊话：无忌啊！当年我同你父母一齐坐船出海，半路遇到风暴噃，嗰啲风暴啊，比今日厉害得多咯。咁我哋收尾就上咗冰山，打啲海炮嚟食。不过当日吹嘅系南风，将我哋送到去极北嘅冰天雪地。今日吹嘅系北风，唔通我天公见到谢逊硬系唔顺眼？要将我再冲返去南极仙翁屋企再住二十年啊，哈哈哈哈哈哈。他笑咗一阵，他又话啦：当年你父母一男一女，郎才女貌，真係天作之合。而家你呢就带埋四个女仔，咁咪点样一回事啊，哈哈哈哈哈。周子若满面通红，耷低个头。小超神色自若，佢话：
1: 谢老爷爷，我系服侍公子嘅小丫鬟咋，唔算在内噶。
0: 赵敏受伤虽然系唔轻，不一直清醒嘅。佢突然间话：
1: 谢老爷爷， 你再系咁乱急一通，

0: 等我啲伤好翻啦，你睇我唔大包咁刮你啊嗱！
1: 谢春伸一伸条脷，佢笑住话：你呢个女仔真系厉害啦！佢突然收起笑容，就话：寻晚你个搏命三招，第一招系昆仑派嘅玉碎昆光，第二招系空洞派嘅人鬼同土，第三招系咩啊？我呢个白衣公孤陋寡闻，我听唔出嚟啦。赵敏暗暗心惊啊，佢谂
0: 唔怪得金毛狮王当年名震天下，搞到江湖上天翻地覆啦。佢双眼都睇唔见嘢嘅，但系咁都能够估到我所使嘅两招绝招，真系名不虚传啊！佢话第三招系武当派嘅天地同手。似乎是新创的招数，但我老爷爷不知啦。语气十分恭敬。
1: 谢逊话：你出全力嚟救无忌，当然好好啦。但又何必搏命呢？唉，又何必搏命呢？
0: 赵敏话：佢边度叫佢咁情节前面咁抱住？抱住甄姑娘啫，我系唔想做人噶啦。
1: 讲完呢句说话，已经泪下如雨啦。四个人听呢位年轻嘅姑娘，竟然会当众吐露心事，人人都愕然啊！边个都冇想到赵敏系个蒙古女子，佢要爱就爱，要恨就恨，完全冇整色整水嘅。本来同中土深受礼教徒刑嘅女子系极之唔同，加之海上孤舟，大雨临头，每一刻都可以舟覆人亡嘅。喺呢个生死系一线嘅时候，更加冇晒顾忌啦。张无忌听到赵敏呢句说话，不由得心神激荡。
0: 赵姑娘本来系我嘅敌人，你知我跟佢咁远嚟到海外。主要嘅系为咗迎接义父，点会想到佢对我竟然系一往情深到咁嘅？
1: 情不自禁就握住佢只手，将个嘴哄喺佢耳边低声话：
0: 下次无论如何唔好再咁样啦。
1: 赵敏嘅说话一出口就好后悔啦，佢谂
0: 女仔之家把口都冇制嘅，呢种说话点可以自己讲出嚟嘅呢？岂不是要佢睇得我好下贱？
1: 忽然听佢心情款款咁叮嘱，不禁又惊又喜，又丑又爱。我心里边真系讲唔出咁甜蜜啊！我哋寻晚三次出生入死，今日海上漂泊受苦，一切都唔冤枉咯。大雨落咗一阵就渐渐停啦，但系啲雾咧就越嚟越重。突然间，啪一声。一条三十几斤嘅大鱼喺海里边跳起上嚟，谢逊右手一伸，五手指插入鱼肚，将条鱼捉咗。众人都大声喝彩啦！小叔拔出长剑，将大鱼汤肚刮轮切成一块块咁。各人实在饿到极啦，虽然生个鱼系好腥啊，亦只有勉强食啦。谢逊就食得津津有味咯。佢喺荒岛上住咗成二十几年，咩苦都挨过啦，点就区区个生嘅鱼呢？又何况生嘅鱼肉，即系照多一阵呢，就按咗啲腥除之后，就会觉得一股鲜甜嘅味道噶啦。海上嘅波涛渐渐平静啦，个人食咗鱼之后，眯埋双眼嚟养神。就话呢一日一夜嘅激战，确实系攰到不得了。周子又同小超虽然冇去接战啊，但系吓都好紧要。大海轻轻咁摇住只小船，好似摇篮咁。船上六个人先后都瞓着啦。佢哋足足瞓咗三个几时辰。谢逊啊，年纪老醒先，听到五个青年男女个呼吸声同海上嘅风声互相应和。赵敏同恩妮受伤之后啊，气息比较促。周子玉佢系轻而漫长，张无忌一呼一吸之间，若断若续，竟然冇明显嘅分。

0: 尴尬嘅。耶稣就暗暗惊奇啦，佢谂仔仔内敛嘅心口，确实系我生平从来未见过嘅。小超嘅呼吸就一时快一时慢，所练嘅显然系一门极之特异嘅内功。耶稣眉头一皱，谂起一件事，佢谂咁就奇怪啦，唔通呢个姑娘仔竟然系？正话谂到呢处，忽然听见恩妮大声咁喝：
1: 张无忌，你个衰仔，你话点解唔跟我去灵蛇岛啊？
0: 张无忌、赵敏、周子若、小超等俾佢咁样一喝，都扎醒晒。听佢又话啦：
1: 我一个人喺岛上好寂寞孤单啊！你点解唔肯嚟陪我啫？我咁样苦苦咁思念你，你阴间知唔知道啊？
0: 张无忌用手摸佢额头，哎呀，兴到辣手。知佢重伤之后发烧，只好乱咁讲嘢。佢虽然医术精湛啊，但喺小船里边无草无药，实在束手无策。就撕烂一块衣襟，浸湿咗水贴喺佢个额头。一嚟仲喺度乱咁讲嘢，忽然间大声咁嗌：
1: 阿爹，你唔好杀妈妈，唔好杀妈妈，二娘系我杀嘅，你即管杀我啦，完全唔关妈妈事噶。妈妈死咗啦，妈妈死啦，系我害死妈妈嘅，
0: 喊得十分伤心。张无忌安慰佢话：阿主。阿主，你醒下啦！你阿爹唔系呢鼠，唔使怕噶。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告耀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哈哥，呢位系我朋友。哈哥，你好，你好。
5: 好啊，好啊。嗱，介绍啲靓嘢俾你食，食到好嗨噶。
6: 嗱，你哋慢慢玩啊。
4: 咦，呢样嘢我见过、啊，记唔记得上次阿 Sir 嚟学校做宣传啊？呢啲毒品嚟噶，你啲乜嘢朋友嚟噶？我哋借厕所走啦。
7: 吓、啊，真系噶？唔好意思啊，我都唔知道佢系咁嘅。诶，走咯走咯。
8: 毒品化身千万，让人防不胜防。高度警觉，远离毒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9: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10: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9: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11: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12: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9: 啊？吓、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11: 佢想拖我隻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13: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14: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外加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15: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纷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16: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因离受伤之后发高烧，乱咁讲嘢，只听佢好嬲咁话：
17: 系阿爹唔好，我先至唔怕佢啊！佢点解要娶二两三两啊？一个男人娶咗个老婆仲唔够咩？阿爹，你三心两意，贪心厌旧， 娶咗个女人又娶一个，害到我妈好惨，害到我好惨啊！你唔系我阿姐，你系个负心男人，系个大恶人。
16: 咦呀，吓到张无忌啊，面青口唇白。有个啱啊，得咁巧，原来佢啱啱发紧一个好梦，梦见自己娶咗赵敏，又娶咗周芷若，因嚟浮浮肿肿嘅相貌亦变翻靓咗啦，同埋小姐仔亦都嫁咗俾自己。日头连谂都唔敢谂嘅嘢，喺睡梦之中忽然间都变成事实，只觉得四个姑娘人人都好，自己都唔舍得同佢哋离开。当佢安慰恩妮嘅时候，脑海里边依然仲保留住梦里边带嚟嘅温馨甜意嘅。呢阵时张无忌听见恩妮闹佢父亲，想往日佢讲过嘅说话，佢因为唔份母亲俾二两虾，就杀死咗父亲嘅爱妾，自己母亲因此而自刎，以至舅父恩野王呢要杀死亲生女。呢件惨不忍闻嘅伦常大变，都系因为恩野王用情不端，多娶妻妾而引起嘅。佢向赵敏睇咗眼，情不自禁咁又向周芷若睇咗眼，想起啱先个好梦，觉得好惭愧，好惭愧啊！只听见恩妮叽里咕噜咁讲咗啲白暗话之后，忽然又苦苦哀求话：
17: 无忌，唔该你跟我去啦，跟我去啦吓！你我手背上出嚟咁咬咗一啖，但系我一啲都唔嬲你噶。我会一生一世咁服侍你，体贴你，当你系我嘅主人。你唔好嫌我个样丑怪啊！只要你中意，我宁愿散咗全身武功，放弃千株剧毒，同我初初见你嘅时候一模一样嘅。
16: 呢一番说话讲得十分温柔婉转，张无忌边度想到呢个表妹做事任性、喜怒无常、怪癖乖张。内心竟然咁温柔嘅，只听见佢又话：
17: 无忌啊，我到处咁揾你，行云天涯海角都听唔到你嘅消息，收尾先至知道你已经喺西域跌咗落山死咗啦。我伤心到啊，真系唔想做人啦。我喺西域遇到一个少。

0: 年，佢叫做曾阿牛，佢武功又高，人品又好，佢话过要娶我做老婆嘅。赵敏、周子若同埋小超三个人都知道曾阿牛就张无忌嘅化名，就一齐咁望住佢，搞到张无忌满面通红，狼狈到极啊！喺呢三个少女异样嘅眼光注视之下，真系而家跳落大海，等甄妮清醒之后先至翻上嚟。只听见甄妮又话：
1: 嗰、个阿牛哥哥同我讲，佢话姑娘，我诚心诚意愿意娶你做老婆，希望你唔好话我唔配啫。佢又话从今之后，我会尽力咁爱护你，照顾你。无论有几多人嚟同你为难，无论有几多厉害嘅人嚟虾你，我宁可自己条命唔要，都要保护你安全嘅。我要使你个心快快乐乐，忘记得旧时嘅痛苦。无忌啊，呢、个阿牛哥哥嘅人品啊，就比你好得多啦。佢个武功比咩峨眉嘅灭绝师太都叻，但系我心里边已经有咗你呢个狠心短命嘅衰仔，就冇应承佢啫嘛。你短命死咗，我就同你守一世生寡。无忌，你话啦，阿离待你好唔好啊？当年你唔睬我，而家我心里边后悔唔后悔啊？
0: 张无忌初时听佢复述自己对佢所讲过嘅说话，觉得十分尴尬。但是收尾越听越感动，不禁的眼泪叭叭声咁流。这个时候浓雾已经消散了，一弯新月照住船舱，甄妮打侧个身，只见到佢苗条的背影，只听见佢又细细声咁话：
1: 无忌啊，你阴间里面寂唔寂寞啊？孤唔孤单啊？我同婆婆去北海冰火岛找到你的义父，再去武当山拜你父母的坟墓，然后去西域你跌死的雪峰上面跳落去陪埋你一起。不过这要等到婆婆百年之后才得啦，我不能够先来陪你的，撇得佢孤零零咁世上受苦点得嘅呢？婆婆待我好好的，如果唔系佢救返我，我早就俾阿爹杀咗啦。我为咗你义父背叛婆婆，佢一定嬲得我好紧要嘅。不过我仍然要待佢好好。无忌啊，你话系唔系呢？
0: 呢啲说话就好似用张无忌一齐商量咁。喺佢心目之中，张无忌早就系只鬼嚟。咁样同一只鬼咁温柔嚟倾偈。海上月明，静夜孤舟，听嚟真系凄迷万状啊！佢接落佢嘅说话又系东一言西一语咁唔连贯嘅，有时系惊叫，有时系怒骂，但系每一句都透露咗心里边无穷无尽嘅愁苦。佢系咁样乱叫乱嗌咗一阵，终于声音渐渐低啦，慢慢就瞓着咗啦。五个人都冇出声，各有各谂自己嘅心事。波涛轻轻打住只小船，只觉得清风明月，万古常存，人生忧患亦都一样，永无断绝嘅。忽然之间，一声声极之轻柔、极之飘渺嘅歌声喺海上响起嚟。
1: 到头这一生。难逃那一日，百岁光阴七十者稀，急急流年滔滔逝水。
0: 原来是甄妮在睡梦之中低声唱起小曲啊！张无忌心头一震啊！记得在光明顶上秘密通道里面，出头被成昏塞死，无法子得身。小超亦都曾经唱过呢支小曲嘅。不禁向小超望过去，月光之下，只见小超正在傻咗咁睇住自己。 因嚟抢。

0: 咗呢几句小曲之后，跟住又唱起歌嚟啦。不过呢一次唱嘅歌呢，就讲唔出咁古怪嘅，同中土嘅歌曲完全唔同嘅。但系仔细咁听呢，歌词嘅意思同小萧所唱嘅一样嘅。
1: 来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处来兮，何所终。
0: 他翻翻呼咁唱住呢两句，越唱越低声，终于歌声随住水声风声完全消得到无影无踪啦。个人想到生死无常，一个人飘飘入世，实在好似江河流水，都唔知系边处嚟嘅。无论你点样英雄豪杰，到头来终于不免一死，飘飘出世，又好似清风一样，都唔知出去咩地方。张无忌只觉得手掌里边赵敏嘅手指寒冷如冰，微微咁震动。谢逊忽然间话：
2: 呢首波斯小曲是韩夫人教他的。二十几年前有一晚，我在光明顶上也曾经听过一次。唉，想不到韩夫人这么绝情，竟然会对这个姑娘仔痛下毒手。
0: 赵敏问：
1: 老爷爷啊，韩夫人怎么会唱波斯小曲的？是不是明教的歌来的？
2: 明教由波斯传过来，呢首波斯小曲同明教系有啲渊源嘅，不过就唔系明教嘅歌。呢首小曲系两百几年前波斯一位最著名嘅诗人俄默作嘅，听讲波斯人个个都会唱嘅。当日我听韩夫人唱呢首歌，好有感触，咁问呢首歌嘅来历，佢曾经详详细细咁讲俾我听。当时波斯有个大圣人叫野芒，他是广学教徒弟，门下有三个杰出的弟子，俄默的擅长文学，尼若谋的擅长政事，霍山就武功精强，三个弟子意气相投，大家就发誓说将来祸福与共，富贵不亡。后来尼若谋青云得志，做到教主的首相，他两个旧友前来投奔他。尼若谋请示过教主，就给了霍山一个官职，俄默就不愿做官了，只求一笔年金，使他能够静居研究天文历数，饮酒吟诗。尼若谋都满足了他的要求，总之是对他们好好的啦。点知霍山是雄心勃勃，不甘久居人下，就阴谋叛变了。事情失败之后，拉埋一班人占据山头，成为威震天下的一个宗派首领。他这一派做的事呢，就专门杀人，叫做伊斯美良派。当十字军的时候，西域一提起山中老人霍山的名字，没个说不心惊胆战的。当时西域各国的君王被山中老人杀死的，真是不计其数啊。韩夫人说，极西海外有一个大国叫做英格兰，那国的国王爱德华得罪了山中老人，俾佢派人去暗杀国王，国王俾佢毒刀斩中，好在皇后舍身救丈夫，咁吸咗伤口里边嘅毒液，国王咁先至唔使死啫。霍山啊，唔顾旧日嘅恩义，仲派人去刺杀波斯首相尼若谋添。首相临死嘅时候，口吟俄默嘅诗句。就是这两句，来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处来兮，何所终了。韩夫人又说，就为山中老人那一派的武功被波斯明教人学了。 波斯三

0: 今次嘅武功诡异古怪，估计就系出于呢个山中老人嘅。赵敏话：老爷爷啊，呢个韩夫人嘅性格好似嗰个山中老人噃。你睇下，你待佢咁仁至义尽，佢就阴谋害翻你。谢逊话：世上啲人以怨报德，本来系好平常嘅啫，唔稀奇嘅。赵敏耷低个头沉吟咗一阵，佢话：
1: 韩夫人嘅位置系名救四皇之首，不过佢嘅武功就唔见得高过老爷爷啊。昨晚同波斯三次打嗰阵，佢点解又唔使千军万毒手嘅毒招呢？
0: 谢逊话：千诸万毒手，韩夫人唔会使噶。好似佢咁嘅绝色美人，正所谓爱靓唔爱命，又点肯练呢门功夫呢？张无忌、赵敏、周子又等都打咗个突，佢哋谂金花婆婆相貌丑陋，从佢目前嘅样子睇上嚟，即使系再后生三四十岁啊，亦点都谈唔上绝色美人四个字噶啦。鼻扁唇厚，国字口面，耳大招风，咁个样子点变都变唔到噶啦。赵敏笑住话：
1: 老爷爷啊，我睇金花婆婆靓唔到边处嘅啫。
0: 谢逊话：咩话？紫心龙王美若天仙，二十几年前乃系武林之中嘅第一美人，就算而家年纪大咗，当年嘅风姿应当仲喺树噶，唉，我系见唔到噶咯。赵敏听讲得咁郑重，忍就觉得其中有啲 QK 啦。呢个丑陋驼背又有病嘅老婆婆，居然系当年武林之中嘅第一美人，点讲都系令人难以相信嘅。佢就话：
1: 老爷爷啊，你名震江湖，武功高强是不用讲的啦。白眉英王自己开创了一派，和六大门派分庭抗礼，各族争红都超过二十年。青翼福王神出鬼没，那天在万安寺还威吓过我，说要毁我的容，后面想起来还有余贵啊。金花婆婆武功虽然是高，亦好有计谋，但是佢个位置要摆喺三位之上，未免唔相称噃。唔知点解嘅呢？吓，
0: 哦，嗰只欣儿哥为四弟同我三个人心甘情愿让佢嘅啫。
2: 点解啊？哦，哎呀，我知啦，我知啦，皆因佢系天下第一美人，英雄系难过美人关，三位大英雄都甘心拜服喺石榴裙下咧。
0: 赵敏是翻帮女子，唔拘尊卑礼貌嘅，心里边一想到就肆无忌惮咁同谢逊开玩笑上嚟啦。谢逊竟然唔嬲喎，佢话：甘心拜服喺石榴裙下嘅，点止三个人而已啊！当时教内教外，盼望得到代尔斯垂青嘅，就讲一百个人啊，恐怕亦讲少咗咯。
1: 赵敏话：代尔斯，佢就是韩夫人啊，呢个名真系古怪啦。
0: 佢喺波斯嚟嘅，呢个系波斯嘅名字。张无忌、赵敏同周雀都吃咗惊，一齐话：
1: 佢系波斯人咩？
0: 谢逊好奇怪咁话：唔通你都睇唔出嚟咩？佢系中国同波斯女子嘅混种。头发同眼珠都系黑嘅，但系高鼻深眼，皮肤咧就白到好似雪咁，同中原嘅女子完全唔同嘅，一眼就分得出嚟噶啦。
1: 赵敏话：唔系啊，佢个鼻好扁嘅，眼懵懵好细嘅，同你讲嘅完全都唔同嘅。张公子啊，你话系唔系啊？
0: 张无忌话：系啊。唔通佢亦好似虎头陀一样特登毁咗容？谢逊问：虎头陀系边个啊？
1: 张无忌话：就明教个光明右师范瑶，

0: 就将范瑶自己毁咗容，去宇阳王府做卧底嘅事，简单咁同谢逊讲咗。谢逊话：，唉，范兄咁样做真系苦心孤诣，对于本教有极大嘅功劳啊，确实唔系平常人所能做得到嘅。其实有一半亦可以话系由于韩夫人激佢先至咁做嘅啫。赵敏话：
1: 老爷爷啊，唔该你唔好卖关子啦，从头至尾讲俾我哋听下好唔好？
0: 谢逊哦咁一声，卧高头向住个天谂咗一阵，然后慢慢咁讲啦。喺二十几年前，当时明教喺杨教主统领之下十分兴旺，有一日光明顶上突然嚟咗三个波斯胡人，攞住波斯总教教主嘅书信以见杨教主。信里面话波斯总教有一位正善使者，原本是中华人士，去咗波斯之后喺度长期居住，入咗明教，建立咗功勋，又娶咗波斯女子做老婆，生咗个女。呢位正善使者喺一年之前逝世，临死嘅时候心怀故土，讲落遗言，要我女翻嚟中华。总教教主系尊重佢嘅意愿，派人将佢个女送嚟光明顶上，希望中土明教好好照顾佢。咁杨教主啊，当然一口应承啦，咁啊请个女子入嚟。嗰、那个少女一入嚟厅堂啫，当堂满堂生辉，先佢容色照人，明艳到极啊！当佢向杨教主跪低行礼嘅时候，大厅上左右光明使、三法王、五散人、五行骑士，人人震动。护送佢嚟嘅三个波斯人喺光明顶上住咗一晚，第日就走咗啦。咁呢位波斯少女代尔斯就喺光明顶上住咗落嚟。
1: 赵敏笑住话：老爷爷啊，嗰阵你就鍾意呢位波斯少女啦，系唔系呢？唔使怕丑噶，老老实实讲出嚟啦。
0: 唔系，嗰阵时我正系新婚，同妻子极之恩爱，妻子又怀咗孕，我点会鍾意第二个人啊？
1: 赵敏哦咗一声，好后悔失言啊！
0: 佢知道谢逊嘅老婆同仔都被成坤杀咗，而家无意之间提起，不免引起佢伤心啦，就连忙话：
1: 啊，系啦系啦，唔怪得韩夫人话，当年佢嫁俾银叶先生，光明顶上人人都反对嘅，只有杨教主同你仍然对佢好好啦。睇嚟杨教主嘅夫人不但系位美人，而且为人厉害，将丈夫收到服服帖帖嘅。
0: 杨教主慷慨豪侠，代尔斯嘅年纪完全做得佢个女嘅，何况波斯总教教主啊托佢照顾嘅添。杨教主对佢啊，自不然系仁至义尽，绝冇其他嘅谂法嘅。杨教主夫人系我师父成坤嘅师妹，系我嘅师姑姐。杨教主对夫人是十分恩爱敬重的。
1: 成坤杀了谢逊全家，虽然在他心处仇恨越耐就越深，但是提到成坤的名字的时候，即是淡淡的一句说话带过，就好像提一个平常的人一样。
0: 但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其实小朋友的内心世界是很简单的，
5: 我的爸爸老大大，我是别人一个人跑，有一个充满爱的家。
4: 家长的关心和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告耀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c a

0: 5000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电动车和杂物切勿摆放在安全出口、消防疏散通道。电动车宜在室外集中停放和充电，切勿使用老旧线板，以防电线短路引发火灾。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以防电池过热引发爆炸。切勿使用废旧电池及充电器，并定期检查更换。
1: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5: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6: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7: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0: 嗰种惊喜，
1: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0: 初心不变，
1: 仿如初见，
0: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洪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0: 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拒绝葛优糖，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1: 烈日当空，呢个系青春喺度燃烧。
0: 锁定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1: 为你嘅通勤路加啲冰，为你嘅心情充满电。
0: 呢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同我哋一起出发啦！

0: 使点咁多菜啦，大家食餐饭只系为咗聚下啫，唔好咁浪费啦。
1: 你一阵出去嘅话，记得关灯，唔好浪费啦。
2: 你支水仲有成大半，不如你饮完先洗啊，唔好浪费啊嘛。
3: 喂，抹个嘴啫，唔使用半包纸巾系嘛，唔好浪费啦。
4: 自若自若，积少成多，一滴两滴汇成江河。做新时代人，拒绝浪费。
5: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6: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5: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表姐，表姐，
7: 吓吓得我啊！
6: 咦，几日冇见，点解你皮肤差咗，反而又迟钝咗噶？
7: 可能系我成日挨夜追剧啩。咁你呢？点解你黑眼圈咁大噶？
6: 唉，琴晚又打机打到2-3咯。
8: 仲挨夜啊？唔好再透支未来啦！从今日起，我哋一齐早睡早起啦！
9: 夏天嘅风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古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系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嘅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约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为艰。
1: 节约粮食，从一粒米开始，
2: 让我哋从自身做起啦。

0: 妈咪，我要妈咪啊！
1: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啊。
0: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1: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0: 点解啊？
1: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住他们等云散开咯。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啊？
0: 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1: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0: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3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一零五九，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一零五九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K 食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舒莹。今日是24节气的大暑，大暑和小暑一样，都是反映夏季炎热程度的节令。大暑表示炎热至极，这样有没有一些既营养又解暑的食物呢？当然有，接下来的这八种食物大家不妨都可以多吃一些。最佳的调味品是醋，醋在烹调当中必不可少，夏季的菜品当中放醋更加是有益，夏天细菌繁殖活跃，肠道传染病增加，这个时候醋就能够对各种病菌有较强的杀伤作用。最佳蔬菜苦味菜，俗话话天热食苦，性似进补，苦味食物当中含有氨基酸、苦味素、生物碱等，具有抗菌消炎、解热除暑、提神醒脑、消除疲劳等多种功效。最佳肉食是鸭肉，鸭肉味甘咸，性凉，从中医而且寒滋的治病原则看，特别适合体内有热的人食用，例如说低消、虚弱、食少、大便干燥等病症。大暑当中最佳饮料是热茶，茶叶当中富含钾元素，既解渴又解困。美国的一项研究指出，饮绿茶还可以减少三分之一因为日晒导致的皮肤晒伤、松弛和粗糙。根据英国专家的试验表明，热茶的降温能力大大超过冷饮制品，乃是消暑饮品当中的佼佼者。最佳水果是西瓜，西瓜味甘甜，性寒，民间又叫寒瓜，是瓜类当中消暑解渴的首选。夏天如果出现中暑、发热、心烦、口渴或者其他急性热病的时候，都可以适宜用西瓜进行辅助治疗。最佳的粥品是绿豆粥，

0: 夏天多食粥类食品是我国传统的保健方法，对身体大有好处。饮粥最好饮绿豆粥，绿豆性凉，有清热解暑的功效，用于防暑的粥还有荷叶粥、鲜藕粥、生芦根粥等。大暑最佳抗疲劳食物果蔬汁，夏天四肢疲倦的时候，多饮啲果蔬汁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新鲜的果蔬汁能够有效地为人体补充维生素以及是钾、磷、钙、镁等的矿物质，可以增强细胞活力以及是肠胃功能，促进消化液的分泌，消除疲劳。大暑当中最适合食的第八种食物就是最佳防晒食物番茄。德国和荷兰两国科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多食番茄可以防晒，如果每日食用40克的番茄酱，被太阳晒伤的风险将会减少40%。科学家认为这可能是番茄红素起到主要的作用。好了，这期的外家宝典的时间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外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你是不是真的了解他们啊？
3: 你知道妈妈后生的时候的梦想吗？你知道妈妈每日几点起床吗？你知道妈妈最喜欢听的歌是什么吗？你知道爸爸最自豪的一件事是什么啊？你知道爸爸最近一次生病是什么时候啊？
2: 或者我们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了解父母。爱，请别等待。

0: 我哋都明白呢一啲事关乎太多人嘅未来。
1: 温室效应不断加剧，未来几十年北极冰川或将全部消失。
0: 水体污染形势严峻，全球有十亿人得唔到清洁用水。
1: 树木采伐无度，森林覆盖率极速减少。
0: 能源损耗加速，全球部分地区无法保证正常用电。
1: 然而有你有我，地球就有希望。步行骑车坐公交，3510新出行。
0: 节能采光开窗帘，享受阳光大自然。
1: 出门随手关电源，减少待机费能耗。
0: 空调节能好重要，夏天选择26度。
1: 洗衫拖地冲厕所，循环用水更节约。
0: 环保用品随身带，白色污染讲拜拜。
1: 节能降碳好生活，你我参与共同行。
0: 你我参与共同行。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腿散发热力，引致我高叫 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H2O。 可否逼

人迷糊，胡乱作梦，理智也已被他干扰。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H2O， 可否迫使我冷静10秒 ？H2O。

相聚十年。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喂，你知唔知啫？琴晚
7: 喂，话件事过你知啊，我听讲啊。
8: 喂，你哋有冇听讲过啊？有人话佢哋琴晚
9: 谣言止于智者，讲嘅人再多，谣言都唔会变成现实，反而可能带嚟处分。
10: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拒绝谣言，从我做起。
11: 高腰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系好难饮啊！
1: 喂，妈达，你喺度饮紧咩嘢啊？
0: 峰哥，你有所不知啦，我喺度饮紧网红减肥药啊！
1: 唉，计我话，想要身材苗条又健康，科学饮食先系至关重要噶噃。
0: 咁点先至为之科学饮食啊？
1: 嗱，听住咯，科学饮食一般都要遵循呢八个原则。第一就系食物多样化，谷类为主；第二多食蔬菜、水果同薯类；第三多食奶类、豆类同埋佢嘅制品；第四经常食适量嘅鱼、禽、蛋、瘦肉；第五要清淡，少食盐；第六进食量与体力活动要平衡；第七饮酒要限量；第八食干净卫生、不变质嘅食物。
0: 收到晒啊！怪之得峰哥你身材咁 fit 啦，
1: 吓唔系你估，唔系点做史上最强保安啊！
2: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3: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2: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3: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2: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3: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2: 外加1059，
3: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2: 生活中嘅美好。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0: 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乃近日警方端掉了一个诈骗团伙，这个诈骗团伙呃老人家参加免费的健康讲座，然后冒充老年福利中心等机构高价卖假药同保健品，不少老人家因此上当。不说你都不信吧，一些老人家在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之后，觉得业务员仲亲过自己的仔女，所以无论怎样都不肯报案吧。
5: 或者正是因为你的疏忽，才让骗子有了可乘之机。抽点时间陪下他们，让更好的亲情养老和关爱成为防范老人受骗的防护网。
6: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获意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蝉角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似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北极熊哥哥，你还在吗？
1: 我可能准备消失了。
0: 你呢，小熊猫妹妹？我也许就要灭绝了。高鼻羚羊姐姐，为什么连你也……
2: 因为人类的非法贸易、过度开发，导致环境污染和生存环境恶化，我们就快要撑不住了。
3: 世界上百万物种濒临灭绝，每年有很多不知名的物种正在加速消失，它们能够存续下去的希望，也许就是你生产和消费习惯的一丝改变。

冰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新的一日开始了，清晨的街道就是我的奥运跑道。伯伯早晨啊。
7: 嘿，早晨啊。妹妹仔，你又出来晨运了？
6: 是啊，伯伯你的太极拳现在越来越耍家了。
7: 哈哈。
8: 咦，乜咁快搞完份计划啊？
9: 当然啦，要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一定要有健康的体魄，锻炼是我释放工作压力的最好选择。
0: 参加全民健身，唱响快乐人生。
10: 拒绝葛优糖，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11: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10: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11: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10: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跟我们一起出发啦！

0: 哎，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1: 那我长得像谁呀？
0: 像我老婆。
1: 你别胡说，我可是有老伴儿的。
0: 哎，你先别走，听我讲个故事。
2: 老奶奶忘记了老爷爷，老爷爷每年都要带老奶奶来到这个

0: 们最初相识的地方给他讲相同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一年，
1: 奶奶，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2: 小伙子，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0: 别让他的记忆再也拼不全你的脸，请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珍惜眼前人。
3: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4: 一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5: 外加1059，
6: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4: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3: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4: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3: 请留低，
4: 因为
3: 这个是你的选择。
4: 因为
6: 这个是你的选择。

啦，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昼好啊！咁啊，接落嚟咧，播报一则最新嘅气象预报吓，就系呢个高腰重大气象信息快报啦。就讲到系呢个菲律宾以东洋面上面嘅热带扰动咧，已经喺今晨咧发展为热带低压。咁啊，预计期咧将会以20到25公里嘅时速咧，向西偏北方向咧系快速移动噶。咁啊，将会喺未来嘅12到24小时咧发展为偏豪台风。咁去到25号咧凌晨前后吓，就会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强度快速发展。咁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就会以台风或者系强台风级12到14级咧喺我省中东部沿海登陆。咁啊，预计受台风外围环流嘅影响啦，25号夜间到27号，我省咧会有大到暴雨。风力加大，咁需要做好呢个台风强降雨及呢一个系引发嘅城乡积路、山洪、地质灾害等嘅防御准备嘅。咁啊，重复一次吓。受呢一个嘅台风嘅影响下，咁啊预计咧就会系25号凌晨前后咧就会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咁啊25号晚上到26号凌晨就会以台风或者系强台风级喺我省嘅中东部沿海登陆。咁啊预计受呢个台风外围环流影响，25号夜间到27号，我区有大到暴雨，风力加大嘅。咁啊，所以咧，大家要做好呢个台风强降水，以及系引发嘅城乡积流啦、山洪啊、地质灾害等等嘅防御准备啊。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00。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你有一份燃气安全小常识，请查收。
1: 日常使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5: 燃气灶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1: 二、用火不离人。
5: 喺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1: 三、异味明显，断气通风，关闭阀门。
5: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火花，引发爆炸。
1: 四、异味明显，电器设备禁开禁关。
5: 发现燃气泄漏之后，要尽快撤离现场，并及时通知燃气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要拨打119报警。唔好喺燃气泄漏现场拨打接听电话，唔好开关任何电器。
1: 安全无小事，燃气安全知识请牢记。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0: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1: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冬也熱暖。
1: 認識你嗰年係中一，你俾我感覺係一個文化符號。唔知點解見親文化符號，我就諗起你。到咗中二，冇一個男同學好似你咁中意偷偷望我。有次我錯手攞咗你飲過嗰杯嘢嚟飲，大家笑我飲咗你口水尾，一世聽你話。以後我故意同你頂嘴，係故意㗎。我做乜要聽你話？

0: 我遇见。
1: 今年嘅旧同学聚会，你令我眼前一亮，冇谂过一个傻瓜嘅你变成今日呢个样。佢哋话你仲未有女朋友，我点会信啊？嗰晚我发现咗个秘密，你偷偷将我饮嗰杯吞，同你嗰杯换咗嚟饮，我个嘴冇笑。

0: 以前啲衫已经着唔落，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鼾。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嚟越肥啦。
1: 肥胖唔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十要口诀。
0: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1: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0: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1: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0: 要细嚼慢咽，
1: 要改变进餐顺序，
0: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1: 要保证充足睡眠，
0: 要适量运动，
1: 要选择健康零食。
0: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唔好盲目相信极端嘅减肥方法啊！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告耀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到5:00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每日清晨拥抱天边传来的第一道阳光，
7: 上班的时候不用担遮，同大自然来翻个亲密接触，
6: 工作累的时候伸个懒腰望望窗外的蓝天白云啦，
7: 每一日都是美好的一日，细心发现生活处处都是美丽，
6: 细心发现生活处处是美丽。
8: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国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点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1: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0: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2: 我是第三届最美官邀人徐盛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

0: 要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今天我们来学习书法中规矩两个字。你们留意，规字有曲线，而矩字呢有直线。来，拿起你们的笔墨纸砚，一笔一画，规矩书写，书写规矩。规是圆，矩是方，圆包容，方端正，有规矩，成方圆。

0: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良好道德风尚。
1: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2: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一零五点九，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1: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带我到山顶呀，
3: 希望每一个小孩都能够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去交流。
4: 普通话对于我来说是一条路，学了普通话以后，我可以跟更多的客人交流。
5: 不管怎么样，我查了字典，学会了普通话，学会了汉字，现在我也能带着我的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
6: 我们藏区人民只有学好普通话，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才能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7: 同讲普通话，携手进小康。
8: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9: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8: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9: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8: 外加1059，
9: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0: 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1: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0: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两艘沙特油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4: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5: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2: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6: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2: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7: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

0: 司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1: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0: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2: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4: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 62.4%， 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 13.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6: 涉龄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 5% 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5: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五月、六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7: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8: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

0: 贡献。
1: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2: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九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百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4: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2: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3: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 60%， 风电、光伏装机达 18.4 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7: 我们十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一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6: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 8% 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 3.7 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7: 非电利用呢，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醇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1: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1.2%， 象征造船业长期

0: 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在终端同比增长 54.9%， 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在终端同比增长 173.1%， 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首次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0: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1: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2: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4: 这里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3: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5: 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3: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6: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7: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6: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刷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8: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9: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10: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9: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11: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2: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2: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

0: 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邮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30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西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两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1: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4: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5: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 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

0: 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1: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2: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1: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2: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设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00

赵匡胤、千里宋荆梁、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众民益武，开创大宋辉煌盛世。外加1059港股台历史小说《赵匡胤》，再现宋太祖赵匡胤从布衣百姓到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由著名港股大师林兆明播讲。

攻打南韩。咁你话呢，要准备几多时间呢？微臣就认为呢，至少要一年时间。朕亦系咁諗，起码一年时间先能够准备妥当，先能够出兵。赵匡胤咁嘅讲法呢，就等于佢当众承认呢次北伐啊系彻底失败啦。佢只系话公开认错咯。不过由呢件事呢可以证明，唉，赵匡胤确实一个性格倔强、唔肯认输嘅人，已经俾人打到几乎连命都冇埋，狼狈不堪，九死一生噶啦。一就未翻到京城，居然就谂到系如何出兵去攻打南方嘅事啦。赵普听到佢咁讲，唉，心中亦十分钦佩。公元970年，即系离北伐一年左右啦，大宋并冇进行咩战争嘛。赵匡胤呢就实行咗一次盛大嘅文武才子考试，规模之大，规格之隆重，前所未有啊！大宋全国各个州都选出嚟嘅拔尖人才集中晒喺京城，达到千几人之多。呢次考试咧系分到文武两类，一类系文才，一类系武才。武才的集中喺西城，文才就集中喺东城。赵匡胤咧首先去到西城去考武才，佢对赵普讲：朕呢次要去南征，如果能够挑选到一批武将出嚟，唉，咁就好啦。赵普呢跟住就讲：唉，陛下，呢次嚟参加考试嘅文武才子，一定会涌现一大批人才嘅。因为呢次啊，各个州送上嚟嘅才子都系千挑万选，每个州嘅州官都抱住宁缺毋滥嘅心情啊。因为个个都知道系皇上亲自嚟考噶，如果系平庸之辈，咁就冇晒面，仲影响佢嘅前程噶嘛。赵匡胤要面试嘅呢，系武才子嘅两个项目，一个系骑马射箭，另一个呢就系格斗嘅本领。咁骑射功夫呢，主要就要考你骑马喺马上射箭嘅本事，格斗呢就是徒手对抗，即是散打啦。比武仲规定啦，武才子嘅前30名啊，一律编入禁军里面做官。前三名啊，就第一、第二、第三嘅呢，就由皇帝授予将军嘅头衔，咁能够进入前30名比武嘅，喂，一定系十分本事嘅啦噃。皇帝一声令下，比武开始啦，几百个武才子，个个精神抖擞，使出浑身解数，争入30名内。哦，咁啊，如果争到第一、第二、第三名，仲好咧。骑马射箭呢比较文明㗎嘛，10个人一组就骑住马嚟到射靶，边个中得多㗎啦，咁边个摆前啲囉。至格斗比武呢就残忍得多啦，因为个个参加比武嘅武才子啊，都係孔武有力，一身个人本领㗎嘛。两个人一组嚟就打，打赢嘅就同另一组打赢嘅一嚟到对打，几百人打到剩3个最叻嘅人，咁嚟打法啦，你话啦。

0: 嚟到京城比武，当然个个都唔肯认输，个个判死嚟打㗎啦嘛。咁打到面青口肿嘅，有啲打到呕血嘅，甚至有个别打死咗都有啊。赵匡胤睇到咁啊，心情係十分高兴嘛。哈，如果我哋大宋有大批呢啲咁嘅将才，你话太原城有乜办法唔攻破至得噶？一直由上午打到中午，骑射比武，结果第一名叫做马林。嘿，呢个家伙不但射箭准确，而且履历过人，一箭啊居然将个靶心射穿。赵匡胤啊情不自禁拍手叫好啊！仲对身边嘅赵宝讲：吓、啊，朕自以为战术仲可以啊，啊，点知而家睇嚟，喂，我就比唔上呢个马林噃。赵匡胤同班大臣同几百个选手一齐食咗餐午饭，一到下昼啦，又开始格斗比武啦，一直打到黄昏，经过七八轮比武，第一名嘅又系马林啊！哇，赵匡胤就十分赞赏啊！佢对赵普讲：喂，赵普，你啊睇下呢个马林真系厉害噃，打咗咁耐，你气都唔喘噶噃吓！我睇啊，大宋军中格斗本领嘅就冇一个比得上佢啊！皇上啊，讲得啱噶，马林确实系本事。如果加以磨练，一定会成为大宋的一员猛将。不过微臣就发觉他打斗的时候，那双眼冒出得人惊的凶狠的眼光，跟他交手的才子通通被他打伤了，有些连肋骨都被他打断的。我觉得此人实在是冷酷无情，性格有些残忍。赵普，你又确实有眼光，朕亦系咁睇法。佢确实有啲残忍，但系呢，朕就认为，哎呀，年少气盛，又当住朕同丞相大人面前嚟到比武，咁啊求胜心切，有啲霸道，咁又好难讲嘅吓。赵普仲想讲几句，佢仲未讲啫。赵匡胤就吩咐，带马林过嚟。马林就飞跑过嚟，跪地叩见皇上。赵普见到佢打咗咁耐，面不红气不喘，心中十分赞赏。马林确实系一条好汉。赵匡胤就讲啦：，马林，咁你嘅战术咁精湛，朕睇到有啲手痕嘛。想同你比试一下点啊？哎呀，小民点敢同皇上比武啊？咩小民啊？你而家系一个将军嚟噶啦，朕同大宋将军嚟到比试战法又有咩唔妥啊？咁微臣就斗胆请陛下指教。好，人嚟拉马取箭。于是就喺百步之外，放咗张台，台上边排列住三隻鸡蛋。赵匡胤呢飞身上马，兜咗个圈，跟住拉弓放箭。三箭就将三隻鸡蛋射到粉碎，众人齐声喝彩：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赵普啊，即刻嚟到皇帝面前讲：皇上嘅威风不减当年，真系不愧神箭啊！赵普，朕已经好耐冇射箭啦，有啲生疏，不过撞彩射中嘅啫。赵普就将弓箭就交俾马林，对佢讲：喂，马将军，依家轮到你啦。不过我提醒下你吧，皇上已经将三隻鸡蛋射中啦，箭无虚发。你就冇辦法贏得過佢㗎喇。咁冇辦法贏， 不如及早向皇上认输啦。赵匡胤呢亦諗住，哈哈，我三箭射中三隻，箭无虚发，你马林点叻法你都赢唔到我㗎。不过你赵普就讲嘛，陛下咁就好难讲㗎噃。神睇个马林呢虽然係十分残忍嘅样，不过又好似好有本事㗎噃。马林就果然十分淡定㗎嘛，将排喺台上嗰三隻鸡蛋呢由打横排就改成打直排成一行喎。跟住佢飞身上马，一箭射落去，嘩，三隻鸡蛋一齐打烂晒。赵匡胤当堂企起身大声嗌，好啊好啊好啊，赵普你睇下，朕一箭射中一隻啊，佢一箭打咗三隻蛋喎。赵普，你话朕系神箭呢，睇嚟呢个名堂应该交运俾马林囉。阿赵普即刻讲，唔系，照神睇呢，陛下嘅箭法確實是天下無雙的神箭，馬林亦名副其實是箭神啊。哈哈哈哈，趙寶你真的是講嘢㗎啊。趙匡胤心情歡喜，就叫馬林來到面前問佢，喂，你的箭法和格鬥的本事我朕已經睇清楚了，就唔知道你十八般武藝又點呢。启禀皇上，微臣细佬嗰阵咧喺深山一个老和尚曾经教过我十八般武器，所以多少都会啲。好，人嚟，将十八般武器搬上嚟，等马林将军施展下本领。赵普啊，细细声对皇帝讲：陛下，就快天黑噶啦，陛下仲要东城考文才，不如听日先睇马林嘅十八般武器啦。唔使，大把时间啊，朕等佢演练完之后再去考笔文才试就得啦。赵普啊，只好陪住皇帝喺度睇噃。马林就果然厉害啊，十八般武器样样精通，一时喺马上，一时喺马下，舞刀弄剑长矛短刀样样都睇到人眼花缭乱，胆战心惊。赵普不觉点头称道，唉，照神咁睇啊，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呢啲将领啊都比唔上马林啊。赵匡胤就十分兴奋，自言自语咁讲，唉，今日我先真正明白乜嘢叫做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赵普就提醒，陛下而家已经挨晚啦，不如等马林返去唞下啦。哦，好好好，马林嗱，你先去禁军中报到，朕以后再提升你啊。近日赵匡胤就欢欢喜喜，由赵普成班大臣陪着去东城监考文才子的面试。在东城呢，唉，亦聚集了几百个文才子，早在这恭候圣驾了吧。文才子考试比较简单，皇帝出一道试题，文才子呢在一个时辰内就每人写了一篇文章，由皇帝同丞相同埋文武大臣嚟到评定，喺几百人里边挑出十个最叻嘅，又入宫做大官。前十名以下、五十名以上呢，就分发到各州各县做地方官。五十名以外嘅，通通翻翻原籍，叫佢认真读书，准备参加年终的科举考试。今日嗰阵咧挨晚噶啦，但系啲文才子咧因为要等皇帝嚟考试啊，都未食饭噶嘛，中午饭都未食噶。赵匡胤就即刻吩咐人：，快啲准备饭菜 俾啲班才子充饥先，等佢食完饭，朕再去考啦。
1: 不过呢，卒之呢，
0: 就并冇考到喎。
1: 点解呢？
0: 系因为有一个嚟考试嘅文才子，坚决要求单独要见皇上，佢话有重大嘅事情要对皇上讲述。赵匡胤居然答应接见佢嘛？赵普本嚟就提出，我唔嚟啦，我回避啦但系赵匡胤讲唔紧要嘅，你在场睇下都好嘛。所以赵普亦参与接见。嗰位文才子呢，系一个上咗年纪嘅老伯嚟噶嘛，生得恩恩细细，样子十分猥琐噶。见到皇帝居然冇跪低行礼，只系弯一弯腰，然后顶定咁望住赵匡胤。赵普就大声喝佢咯：喂喂喂，你系咩人啊？你胆大包天啊！见到皇上都唔跪低行礼。个人望一望赵普，根本就唔理睬佢，只系对赵匡胤讲咗句：皇上，乜唔认得我啦？赵匡胤就打个突，哎呀，好似见过佢嘅噃，几时见过佢嘅呢？皇上，唉，真係唔好记性啦。小人就係新文月啦。吓，你就係新老师？哎呀，新老师，你从天而降，朕一时失礼啦。新老师千祈咪见怪呀。赵普早听过皇帝提过新老师嘅大名㗎啦。但一见面，见到个新文月行动举止无规无矩嘅，所以赵普对佢有啲讨厌，都冇乜理睬佢，面懵懵咁。赵匡胤一眼就睇穿，佢哋唔夹得埋嘅咩？赵匡胤呢就讲啦：赵普朕而家带佢入宫倾下偈。考试嘅事交晒俾你啦，由你全权处置啊！赵普呢系个好负责任嘅人，考试呢系国家挑选人才嘅大事啊嘛，所以呢，虽然对皇帝呢顾住同嗰个新老师饮酒啊应酬，心中有意见，但系仲系十分负责任嘅。仔细睇过晒啲试卷，然后对众人宣布：十日之后就嚟公布十名内嘅名单。嗰啲武才子散咗之后，赵普一个人喺度收拾啲试卷，佢跟住呢，仲派人去了解一下个新文月嘅底细。一查就不得了啦。赵普嗰晚呢考试审查试卷，仲派人去查呢个新文月，足足搞咗一晚都冇休息，到第日一早去开封府搵赵光义啦。咩事咁急搵赵光义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2: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
1: 安全带系保命带、救命绳。
2: 头盔不戴，安全不在。
1: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
2: 12000+3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
1: 距离产生美，安全不追尾。
3: 买菜煮饭行街市，
4: 翻工放工开 OT，
3: 拖地洗衫凑细路，
4: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3: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5: 爱家就要爱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赵康仁、千里宋京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众民益武，开创大宋辉煌盛世。外加1059港股台历史小说《赵康仁》，再现宋太祖赵康仁从布衣百姓到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由著名港股大师林兆明播讲。

原文栽种是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个赵普啊，搞啲考试啊，又搵人去查个新闻员啊，搞咗一个通宵，完全冇瞓到觉喎。第一早就去开封府去搵赵光义啦，赵光义啊出咗差喎，啱啱翻到嚟，今日赵普呢？就同佢讲咗下考试嘅情况，另外呢就讲搵人去了解到嘅新闻月嘅底子喎。咁呢阿赵普心中就知道喎，皇帝呢就唔单止会搵呢

新闻业入宫饮酒，一定会封翻个大官俾佢做噶噃。啊，咁呢个人呢，以后呢，一定就好难搞噶啦。所以佢就要揾赵光义嚟到商量下，喂喂喂，点样搞法好啊？就系呢日，皇上派太监嚟召赵宝上朝见驾，话要商量国家大事。赵宝就对赵光义讲：唔使问啦，唉，一定系封佢老师新闻月嘅事咯。赵光义呢，亦跟埋赵宝一齐入宫见皇兄啊。见到面就讲：神帝出差多日，啱啱翻到嚟，特此入宫嚟到拜见皇兄。听讲皇兄见翻多年前嘅恩师，神帝祝贺皇上啊！赵匡胤就一连讲咗几句，好好好，跟住就问赵普昨晚考文才子嘅事嘛。赵普都一一报告，赵匡胤就十分高兴话：，唉，呢啲事呢，只有你先能够办得咁妥当噶啦。哎，有你喺度做，朕十分安心噶啦。跟住佢又问啦噃：，喂，赵普啊，新老师系朕嘅恩师，佢系朕成长嘅道路上起十分重要作用。喂，朕对老师呢念念不忘嘅，冇佢就冇朕嘅今日啊嘛。赵普就讲啦：，唉，陛下如此念旧情，确实系令微臣十分感动啊！赵匡胤跟住讲啦：旧情确实难忘，昨晚啊，朕谂咗好耐，无论如何不能够令到恩师再到处流浪咯，一定要安置佢，俾一个荣华富贵嘅待遇俾佢。赵普，咁你睇点好呢？安排一个乜嘢官职俾佢合适呢？吓，皇上讲嘅系天公地道嘅事，皇上打算封佢一个乜嘢官职？唉，呢啲系皇上嘅事，微臣不敢过问啊。不过呢，朕谂啊，如果封得佢太高呢，又怕朝中不服；如果太低呢，唉，朕又过意唔去。所以諗嚟諗去就決定封佢朝中做枢密副使啦。乜話枢密副使呀？赵普同赵光义一聽到大吃一惊，原來呢個官職非同小可，當時大宋嘅官員編制呢，最高嘅就係丞相啦、副丞相啦，此一等嘅就是枢密使。枢密使同副枢密使，哇，系朝中第二等嘅高官噶啦。阿赵普同赵匡胤点都估唔到，乜一封封到咁厉害啊！两个都唔敢出声。赵匡胤就问：喂，你哋系唔系对朕咁嘅决定有啲意见啊？赵普就讲啦。任命新老师做乜嘢呢？呢啲系陛下嘅事，系陛下嘅主意，微臣冇权讲嘢噶。不过呢，微臣想喺陛下做呢个决定之前呢，有啲事要禀告皇上。哦，你有咩你就讲呢？新师傅呢，系一个劣迹斑斑、品质恶劣嘅人嚟噶。咪话，赵普，喂，你都咁讲法噶？根据微臣所知，昨日佢入宫见驾嗰阵啊，微臣嗰啲下属呢，有啲人认得佢啊，知道佢入宫之前经常花天酒地，又勾结啲不法嘅官吏，恃强凌弱，为非作歹，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噶。赵普，你系咪有啲言过其实啊？唔会啊，有人证在，陛下一查就知道噶啦。仲有件事啊，
神是啱啱先知道的。过身老师来到京城五日，除了昨晚在宫中饮宴，其他四晚分别是住在四间妓馆里。陛下可以派人去查的。赵光义亦出声了，皇上，新老师不是一个正经的读书人，是一个寻花问柳不务正业的人，不但不能够担任枢密副使这么高级的大官，连在京城做官都没有资格。赵匡胤想了一阵就说，好啦，既然你两个都反对，咁朕就决定派佢做房州刺史好啦。原来赵匡胤系早有打算噶，佢知道赵普呢可能会反对嘅，所以呢亦都谂定，唉，你反对我就调佢做房州刺史系啦。咁入宫之前呢，嗰一早赵普已经揾过赵光义商量过噶啦嘛。大家都认为，如果个新老师唔喺京城做大官，咁阿弥陀佛啦，你派佢做外地做乜嘢都算数啦。所以赵光义就再冇出声反对咯。啊，点知个赵普开口就讲，微臣认为新师傅不能够去房州做刺史啊。赵匡胤就发火啦，喂，赵普你想点啊？你话新老师喺朝中做官就唔得，朕咪派佢房州做刺史，你又系话唔得，喂，你诚心同朕作对嘅啫。陛下，千祈咪误会，微臣你点敢同陛下作对啊？因为郑王柴宗训就系陛下安置佢喺房州噶嘛。如果新老师又调去房州，万一佢同埋柴宗训夹唔埋嗰阵，咁又系为陛下惹麻烦嘅啫。哎呀，咩咁多麻烦啊？带俾朕最多麻烦嘅就系你赵普。好啦，咪咁多啦，系咁决定啦。赵普就冇办法啦，离开皇宫之后啊，对赵光义叹一口气，唉，忠臣难当，自古已然啊。嗰年正月底，真文月呢就到房州上任，赵匡胤就亲自送行，一直上到城外，满城文武大臣见到皇帝都咁睇重呢个新老师啊，个个都出嚟送行。咁啊，赵普同皇帝呢呢排是因为新老师的事啦，引起啲不和啊，但是呢好快就和好如初，仲成日又傾又讲又笑的。到三月份一个挨晚，赵匡胤同宋皇后同花蕊夫人三个呢正在宫中吃饭，左边就坐住宋皇后，右边坐住花蕊夫人，哎呀，真系其乐融融呀。嗰阵有个太监嚟报啦，话赵普求见。赵匡胤就讲，哦，个赵普又想嚟散翻杯酒饮下啫。点知佢又估错喎，赵普唔系嚟饮酒㗎嘛，佢盖有事嚟禀报，一入到嚟见到宋皇后同花蕊夫人喺度，佢就唔敢出声。咁赵匡胤呢就叫佢坐低饮杯酒先吓。赵普就讲，臣啱啱食完饭就嚟入宫见驾嘅，臣啊想单独同皇上倾一倾。赵匡胤啊知道一定系同宋皇后、花蕊夫人有关，于是就吩咐佢两个翻入房头嗰阵。赵普就讲啦，陛下，臣啱啱得到密报，话宋延厄节度使喺寿春大肆建造豪华大宅，广纳姬妾，强抢民女，民怨沸腾，影响十分恶劣，臣不敢怠慢，所以即刻嚟禀报皇上。
点知赵匡胤听完之后，

啊！假相笑，喂喂喂，乔普，本嚟啊，朕以为你做事一向公正公平啊，而家睇嚟啊，未必噃。乔普就大吃一惊，陛下点解咁讲呢？乔普，嗱，纵然呃系朕嘅外父啊嘛，系国长啊嘛，咁起间大屋多养几个女人，咁啊算乜啦？唔通咁啊要朕处置国长？再讲啊，李兆普喺洛阳亦起咗间豪宅嘛，亦养咗大批机妾，朕都只眼开只眼闭啦。而家国长啊同你一样啫，你何必咁认真？一到嚟我都要告状嘅得噶。启禀陛下，臣亦系的确有错，喺洛阳起豪宅，私养机妾。但是神和国长的性质完全不同的嘛。国长在寿春强抢民女，霸占百姓的财物，搞到怨声载道。皇上，寿春那是大宋重镇，如果官逼民反，那陛下南征大计一定受阻的嘛。所以神仙咁急嚟禀报陛下啫。赵匡胤一听就諗咗一阵，叹咗口气，唉，好啦好啦好啦，将宋延厄调离寿春，解除佢嘅兵权，俾返个空衔佢做个有名无实嘅节度使算啦。其实啊，赵匡胤呢亦确实感到这个宋延厄啊有些靠不住的，如果被他手握重兵在寿春作反，哎，那就不得了了。赵匡胤又问赵普了，喂，那寿春他是军事要地，大骨南征的军粮都在那里筹措的嘛，你说了，那现在派哪个镇守那里好呢？微臣就推荐王审琦可以镇守寿春啊。唔得唔得，你都知㗎啦，王审琦係朕早年嘅结拜兄弟，早就解除咗佢兵权㗎啦，依家忽然间又重用返佢，咁你話我嗰班弟兄又点会服啊？哎呀，陛下，乜你咁唔好记性呢？你唔记得啦，第一次北伐嗰陣啊，统帅李继分，即係李大将军啊，就係、是、陛下结拜十兄弟中嘅一个嘛。而家王审琦仲係陛下嘅亲家嚟嘅添，咁派佢有咩问题呢？啊，赵匡胤哈哈哈声笑，哈哈哈，唉，朕真係唔记得咗啦。早年嘅结拜十兄弟，咁都唔记得咗吓，唉，好啦好啦，就派王审琦去做寿春嘅首将啦。王审琦呢个人啊，不但能征善战，而且足智多谋，为人忠厚。佢镇守住寿春啊，啱晒啦！赵匡胤呢个睇法系应真正确嘅。王审琦领咗个中武节度使嘅衔头镇守寿春，工作十分认真负责，兢兢业业，为人又廉洁奉公，所以甚得当地百姓嘅拥戴。一直到赵匡胤死之后啊，王审琦依然镇守住寿春。咁依家又讲翻赵普啦。因为新民月的事呢，他和赵匡胤呢两个人有些不和，但是现在又好返晒了嘛，关系又十分密切。在那年七月，赵普得了场大病，赵匡胤啊趁着丞相府探病啊，还送了5200银和5000匹绢给他啊。赵普病一好返，赵匡胤立刻召入宫商量攻打南方的事。现在呢

0: 目标就是对正南汉。赵匡就问了嘛，你说几时出兵好呢？赵普就说，唉，还是秋天好的，因为南方天气炎热，所以过几个月再出兵好的。那么边个统帅呢？哦，当然是个曹彬啦。啊，怎知赵匡人不同意嘛，这个皇帝自然有他的想法的。他就怕曹彬一年几次征战，自己立下大功的嘛，手握重兵，唉，怕着他又会发生割据的局面。所以就说，唉，曹彬是另有任用，你另外找那个人。赵普想了一阵就说，啊，咁啊，咁就派潭州防御使潘美和埋廊州屯练使尹崇阿啦。好好，就咁定啦。于是由潘美当主帅，尹崇阿当副帅，统领十万大军的准备远征南汉。南汉的皇帝刘演是南汉历代皇帝中最残暴、最荒淫、无耻、昏庸、无能的皇帝。哈，小小一个南汉国嘛，居然宫中养了七千个太监，在京城附近安置了几座离宫，一年四季到处游船可玩女人，根本就不理朝政，百姓就叫苦连天。为了镇压百姓，这个皇帝发明了好多残酷的刑罚，煎炒焗炆、剥皮挖肉、打断骨头，树立刀山剑士，又将犯罪的人就拉去喂老虎，首都广州啊，他运河呢就变成皇帝游船可玩女人的地方。那些军舰通通不懂动的，刀枪生晒手，所以攻打南汉是最好的时机的啦。赵匡胤呢还特登派马林统领一万禁军做打前锋，他亲自为马林送行。赵光义、赵普和满朝文武都来到送行。赵匡胤就叮嘱马林，喂，万事起头难啊，这次南征你打头阵，南征能否一帆风顺，你起好大作用啊，你一定要开好个头啊。启禀皇上，臣如果不能够开好个头，愿意马革裹尸翻嚟。唉，卿家讲得过分啲啦。不过你视死如归嘅精神，朕仲系十分欣赏噶。赵普亦提醒马林，将军，南汉兵马虽然好弱，不过佢哋使住人多，加上南汉山川中横，地形复杂，气候变化无常啊，将军。你一定要小心谨慎，不可大意啊。丞相大人放心，末将一定不辜负皇上的重视。赵匡胤就讲，啊，朕同各位卿家共同祝愿马将军马到功成啊。于是马林就统领着一万大军即刻出动的南征啊，到底成败如何呢？欲知后事如何，即系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兆明播讲的历史小说《赵匡胤》。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留意收听高腰电台外加1059讲古台。

0: 6月17日电。
1: 7月22号，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三农、安全生产等工作。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奋力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要把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体现到服务三农上，从严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监管，抓实镇村片区组团培育、典型村创建、农防风貌提升等重点任务，要紧盯核心任务，抢抓下耕下种窗口期，持续加强撂荒耕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维护，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严防永久基本农田非粮化，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要深挖资源禀赋，做大做强虾米鸭鹅贵特色优势产业，高标准推进金利镇小城市试点培育和金渡镇现代化中心镇建设，扎实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不断完善城镇功能品质，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紧盯工贸、自建房、危化品、建筑施工、城镇燃气、非煤矿山、特种设备、旅游安全等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地毯式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确保隐患问题见底清零。要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商场市场、老旧小区、出租房屋、高层建筑、多合一场所等火灾高风险区域，加大检查频次和力度，重点整治违规用火用电用气、线路撕拉乱接、堵塞消防通道、消防设施损坏失效等突出问题，消除各类火灾隐患。要织密扎牢防汛安全防护网，打好防灾减灾主动仗。要聚焦水利工程、地质灾害点、城市内涝点，把风险想在前，把隐患查在前，把漏洞补在前。要加强防溺水工作，织牢织密家庭、学校、社会安全网。会议召开区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提高履职能力，着力破解行政复议工作短板弱项，推动我区行政复议工作更加规范高效。会议研究部署我区征兵、疫情防控、爱国卫生运动、养老服务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宣传发动工作，保证应征青年的数量与质量，扎实做好今年下半年的征兵工作。要常态化抓好疫情防控和爱国卫生运动，持续推动养老服务质效提升，持续守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坐落于272省道与广昆高速交界处的肇庆国际会客厅，由市区两级贸促部门携手共建。自揭牌运营以来，会客厅持续释放平台集聚效应、链接效应、赋能效应，成为高腰乃至肇庆对外开放、经贸交流、产业出海的崭新名片。
0: 走进肇庆国际会客厅，整体空间简约大气，布局科学合理，各功能区域划分清晰，展品陈列精致有序。展厅以沉浸式、可视化的展示方式，全方位呈现肇庆产业底蕴与城市实力。海内外客商、市民和游客可近距离感受肇庆产业发展成果，一站式、立体化了解我市龙头企业的核心产品、创新技术与品牌优势。
2: 肇庆国际会客厅自今年4月揭牌以来，承担着连接外界

0: 促进多方交流合作的重要职能。自揭牌以来，会客厅已举办了多场的考察交流活动，真正为肇庆企业搭建走向国际市场的快车道。
1: 目前会客厅已汇聚智能科技、生物医药、建材五金、高端乐器、食品饮料、非遗文创等多个优势领域的龙头产品与科研成果，陈列展品均为各行业标杆企业的代表性力作，集中展现肇庆完善的产业体系、强劲的制造实力与深厚的本土文化底蕴。依托平台优势，多家优质合作企业纷纷入驻布局。此次进驻肇庆国际会客厅，企业将充分发挥餐饮服务、市场推广优势，承接各类商务接待、宴请业务，以舌尖上的高腰为切入点，全方位推介高腰特色农业品牌。
2: 所以呢，我们这次呢就希望在通过这个国际会客厅做一个平台，用我们顺德的厨艺来结合我们当地的食材，来做一份非常好味的那个高腰菜。我们也诚意的为我们周边的企业服务，假如周边的企业呢有商务需求呢，我们这里可以提供这种定制式的服务。
1: 同样进驻会客厅的还有肇庆斯塔文化用品有限公司，企业自落户金杜镇金科制造产业园以来，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今年企业还着手布局新赛道，研发生产出了符合2到8岁儿童的马克笔，产品安全环保，握持舒适，色彩适配儿童使用场景，填补细分市场空白。目前该新款产品已在会客厅展出。
3: 那其实在这个窗口展示了我们这个新品之后，其实对我们品牌的知名度啊、公信力啊，还有对外的形象都有一些提升的一个帮助。那同时借助肇庆国际会客厅的这种交流洽谈，我们的企业也成功对接了一些国内外的客商合作资源，上下游的产业链伙伴等等。
1: 肇庆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具有独特的区位交通、空间资源、产业基础等优势，高腰正依托此平台，抢抓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广州新机场建设双重机遇，推动高腰预制菜、五金产业、特色农产品等走出去，让更多高腰制造、高腰味道冲出国门，走向国际。
4: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5: 为扎实做好抗美援朝老兵服务保障工作，传承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弘扬尊崇军人、致敬英雄的社会风尚，近日高腰开展走访慰问抗美援朝老兵暖心服务活动，先后走访慰问了3位高龄抗美援朝老兵，他们曾荣获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通过慰问，党和政府为他们送上贴心生活服务与诚挚关怀，让我们再一次倾听老兵追忆烽火往事，用温情守护岁月功臣，用初心更续红色血脉。
6: 请大家都站
7: 起来。天雷哥，天雷哥，杀杀杀！六星军头，六位的。
1: 眼前这位老人是活道镇法洞村委会石田村的抗美援朝老兵胡南照，虽然已经是94岁高龄，但回忆起刺刀动作的一招一式仍苍劲有力，军人风骨历经岁月洗礼依旧不减当年。1953年，胡南照随部队奔赴朝鲜战场，谈及难忘的军旅生涯与惊心动魄的战斗经历，老人神采飞扬，底气十足，铿锵有力的红色歌声，干脆利落的军人动作，生动展现出老兵深藏心底的军人本色与永不褪色的爱国初心。
7: 我去到机场连就随机上连发指导，哇，两个人咁啊，一个人就打，一个人就全都啲子弹啦，就咁啊，啊上啊上个子弹噶喎。就是啊，打打死，又攞又
6: 放佢，
7: 又打，佢全都错我嘅，咁啊拉过去，嗰个 嗰啲弹壳啊飞出嚟，声叮叮叮叮叮叮声落雨咁咯。好抢好用到嗰只勇气刀啊，黐咯，我都怕个你唔打佢，佢打你噶喎。
1: 在莲塘镇茶埠村99岁高龄的陈喜莲老兵家中，慧问组一进门便忙碌起来，有的俯身为老人修剪指甲，有的细心为老人理发，并为老人送上全新的被褥。1951年，陈启莲入伍，投身国防部队，参加志愿军远赴朝鲜战场作战。他担任重机枪手，跨过鸭绿江，在冰天雪地、艰苦卓绝的战场上英勇奋战。慰问组与老人促膝长谈，闲话家常，细致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饮食起居及实际生活需求，耐心倾听老人娓娓讲述当年参军入伍、战地作战的峥嵘往事。
7: 啊，入到朝鲜你真系啊，横左直算都系敌人，你啊唔打我，我都打你噶，即系咁，冇分几多同将，系咁讲。到位，如果唔到位，冇今朝啦。
1: 国道镇首领村的抗美援朝老兵陈参，见到慰问组到来，十分高兴，大家围坐在一起。陈老缓缓讲起当年的战争往事，讲到战友牺牲时，他哽咽不语，谈及国家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老人感慨万千，数次热泪盈眶。他还现场哼起了歌谱，一字一句教后辈的孩子们唱革命歌。

0: 前浪。
1: 嗰时候呢，咁我啫，当你文化小教员教普通话，就你嘅拼音，全军要学文化，艰难就艰难啦。压不啦，冇压咧，只有压缩饼干。冬天咧就冇水实，攞得雪咁初用唔使面啦。打油翻嚟啫，梗系好高兴啦。咁你嘅国家对于又好。我哋党同个国家越嚟越强大，真正好强大。你做啲部队啊，现代化，超级个现代化。你外国人都话我哋中国嘅制度好咁。
2: 岁月无言，英雄有声。高腰将持续深耕拥军优属工作，常态化开展老兵走访慰问、暖心帮扶、红色宣讲等活动，用心用情用力做好退役军人及老兵服务保障工作，大力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持续营造尊崇英雄、致敬功臣的浓厚社会氛围，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革命星火生生不息。
3: 7月22号，一场别开生面的短视频实操培训在高腰区龙头恒德福公司火热开展。这是高腰区妇联特色服务品牌创业姐妹传帮带系列活动之一，旨在通过实操实训帮助农村妇女掌握数字新技能，拓宽创业就业新渠道。
2: 本次培训紧贴农村电商发展实际和妇女创业需求，以理论授课加实景实操的模式开展。授课老师结合当下电商直播行业趋势，围绕短视频拍摄剪辑、直播流程技巧、话术表达、流量运营、产品推介等核心内容进行细致讲解，帮助大家快速掌握新媒体运营基础知识。理论课程结束后，学员们走进直播间开展实操演练，大家拿起高腰特色的农副产品，在老师的现场指导下逐一完成产品展示、卖点讲解、镜头表达等模拟直播演练。
4: 连续三期我都是参加了这个培训，这个是一个非常之好的机会，我一定要好好珍惜。上了三期课之后，收获非常之大，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能会做一些短视频的剪辑啊、直播带货
5: 啊，在六部转正下来啊，即是回去实践一下，如果可以带到自己身边那些这个村入面的姊妹啊，咁一起大家去做这件事，将村入面的好品，或者是我将我自己农场那个产品就推广出去。
2: 此次培训将课堂设在农产品生产销售一线，实现了技能培训与本地产业发展需求的精准对接，通过传帮带的形式培育更多巾帼新农人，助力高腰优质农产品走出去，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的他力量。
3: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6: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日是二十四节气的大暑，大暑和小暑一样，都是反映夏季炎热程度的节令。大暑表示炎热至极啊，这样有没有既营养又解暑的食物呢？当然有，接下来的这八种食物大家不妨都可以多吃点。最佳的调味品是醋，醋在烹调当中必不可少，夏季的菜品当中放醋更加是有益，夏天细菌繁殖活跃，肠道传染病增加，这个时候醋就能够对各种病菌有较强的杀伤作用。最佳蔬菜苦味菜，俗话话天意食苦，性似进补，苦味食物当中含有氨基酸、苦味素、生物碱等，具有抗菌消炎、解热除暑、提神醒脑、消除疲劳等多种功效。最佳肉食是鸭肉，鸭肉味甘咸性凉，从中医而且寒滋的治病原则看，特别适合体内有热的人食用，例如话低消、虚弱、食少、大便干燥等病症。大暑当中最佳饮料是热茶，茶叶当中富含钾元素，既解渴又解困。美国的一项研究指出，饮绿茶还可以减少三分之一因为日晒导致的皮肤晒伤、松弛和粗糙。根据英国专家的试验表明，热茶的降温能力大大超过冷饮制品，乃是消暑饮品当中的佼佼者。最佳水果是西瓜，西瓜味甘甜性寒，民间又叫寒瓜，是瓜类当中消暑解渴的首选。夏天如果出现中暑、发热、心烦、口渴或者其他急性热病的时候，都可以适宜用西瓜进行辅助治疗。最佳的粥品是绿豆粥，夏天多食粥类食品是我国传统的保健方法，对身体大有好处。饮粥最好饮绿豆粥，绿豆性凉，有清热解暑的功效，用于防暑的粥还有荷叶粥、鲜藕粥、生芦根粥等。大暑最佳抗疲劳食物果蔬汁，夏天四肢疲倦的时候，多饮点果蔬汁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新鲜的果蔬汁能够有效地为人体补充维生素以及是钾、磷、钙、镁等的矿物质，可以增强细胞活力以及是肠胃功能，促进消化液的分泌，消除疲劳。大暑当中最适合食的第八种食物就是最佳防晒食物番茄。德国和荷兰两国科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多食番茄可以防晒，如果每日食用40克的番茄酱，被太阳晒伤的风险将会减少 40%。 科学家认为这可能是番茄红素在这主要的作用。好了，这期的爱家宝典的时间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2: 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
0: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0: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3: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4: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3: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4: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3: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在象山脚下，领略千年古郡的独特魅力；
1: 在西江河畔，感受产业发展的澎湃浪潮。
0: 高腰，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正步极体稳向前奔跑，
1: 它迈出的每一步都有我们的一份力量，
0: 我们甘愿为它付出辛勤汗水和不懈努力，无怨无悔。
1: 只因
0: 这是
1: 我的家，
0: 我爱我家，
1: 高腰。
2: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3: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2: FM 10.9，听极都唔够，
3: 锁定爱家1059，
2: 锁定爱家1059，
3: 轻松快乐，
2: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步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7: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0: 17日电。
1: 7月22号，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三农”、安全生产等工作。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奋力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要把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体现到服务三农上，从严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监管，抓实镇村片区组团培育、典型村创建、农防风貌提升等重点任务。要紧盯核心任务，抢抓夏耕夏种窗口期，持续加强撂荒耕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维护，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严防永久基本农田非粮化，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要深挖资源禀赋，做大做强虾米鸭鹅贵特色优势产业，高标准推进金利镇小城市试点培育和金渡镇现代化中心镇建设，扎实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不断完善城镇功能品质，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紧盯工贸、自建房、危化品、建筑施工、城镇燃气、非煤矿山、特种设备、旅游安全等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地毯式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确保隐患问题见底清零。要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商场市场、老旧小区、出租房屋、高层建筑、多合一场所等火灾高风险区域，加大检查频次和力度，重点整治违规用火用电用气、线路撕拉乱接、堵塞消防通道、消防设施损坏失效等突出问题，消除各类火灾隐患。要织密扎牢防汛安全防护网，打好防灾减灾主动仗。要聚焦水利工程、地质灾害点、城市内涝点，把风险想在前，把隐患查在前，把漏洞补在前。要加强防溺水工作，织牢织密家庭、学校、社会安全网。会议召开区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提高履职能力，着力破解行政复议工作短板弱项，推动我区行政复议工作更加规范高效。会议研究部署我区征兵、疫情防控、爱国卫生运动、养老服务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宣传发动工作，保证应征青年的数量与质量，扎实做好今年下半年的征兵工作。要常态化抓好疫情防控和爱国卫生运动，持续推动养老服务质效提升，持续守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坐落于272省道与广昆高速交界处的肇庆国际会客厅，由市区两级贸促部门携手共建。自揭牌运营以来，会客厅持续释放平台集聚效应、链接效应、赋能效应，成为高腰乃至肇庆对外开放、经贸交流、产业出海的崭新名片。
0: 走进肇庆国际会客厅，整体空间简约大气，布局科学合理，各功能区域划分清晰，展品陈列精致有序。展厅以沉浸式、可视化的展示方式，全方位呈现肇庆产业底蕴与城市实力。海内外客商、市民和游客可近距离感受肇庆产业发展成果，一站式、立体化了解我市龙头企业的核心产品、创新技术与品牌优势。
2: 肇庆国际会客厅自今年4月揭牌以来，承担着连接外界促

0: 促进多方交流合作的重要职能。自揭牌以来，会客厅已举办了多场的考察交流活动，真正为肇庆企业搭建走向国际市场的快车道。
1: 目前会客厅已汇聚智能科技、生物医药、建材五金、高端乐器、食品饮料、非遗文创等多个优势领域的龙头产品与科研成果，陈列展品均为各行业标杆企业的代表性力作，集中展现肇庆完善的产业体系、强劲的制造实力与深厚的本土文化底蕴。依托平台优势，多家优质合作企业纷纷入驻布局。此次进驻肇庆国际会客厅，企业将充分发挥餐饮服务、市场推广优势，承接各类商务接待、宴请业务，以舌尖上的高腰为切入点，全方位推介高腰特色农业品牌。
2: 所以呢，我们这次呢就希望在通过这个国际会客厅做一个平台，用我们顺德的厨艺来结合我们当地的食材，来做一份非常好味的那个高腰菜。我们也诚意的为我们周边的企业服务，假如周边的企业呢有商务需求呢，我们这里可以提供这种定制式的服务。
1: 同样进驻会客厅的还有肇庆斯塔文化用品有限公司。企业自落户金杜镇金科制造产业园以来，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今年企业还着手布局新赛道，研发生产出了符合2到8岁儿童的马克笔，产品安全环保，握持舒适，色彩适配儿童使用场景，填补细分市场空白。目前该新款产品已在会客厅展出。
3: 那其实在这个窗口展示了我们这个新品之后，其实对我们品牌的知名度啊、公信力啊，还有对外的形象都有一些提升的一个帮助。那同时借助肇庆国际会客厅的这种交流洽谈，我们的企业也成功对接了一些国内外的客商合作资源，上下游的产业链伙伴等等。
1: 肇庆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具有独特的区位交通、空间资源、产业基础等优势，高腰正依托此平台，抢抓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广州新机场建设双重机遇，推动高腰预制菜、五金产业、特色农产品等走出去，让更多高腰制造、高腰味道冲出国门，走向国际。
4: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5: 为扎实做好抗美援朝老兵服务保障工作，传承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弘扬尊崇军人、致敬英雄的社会风尚，近日高腰开展走访慰问抗美援朝老兵暖心服务活动，先后走访慰问了3位高龄抗美援朝老兵，他们曾荣获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通过慰问，党和政府为他们送上贴心生活服务与诚挚关怀，让我们再一次倾听老兵追忆烽火往事，用温情守护岁月功臣，用初心更续红色血脉。眼前这位老人是活道镇法洞村委会石田村的抗美援朝老兵胡南照，虽然已经是94岁高龄，但回忆起刺刀动作的一招一式仍苍劲有力，军人风骨历经岁月洗礼依旧不减当年。1953年，胡南照随部队奔赴朝鲜战场，谈及难忘的军旅生涯与惊心动魄的战斗经历，老人神采飞扬，底气十足，铿锵有力的红色歌声，干脆利落的军人动作，生动展现出老兵深藏心底的军人本色与永不褪色的爱国初心。
6: 我去到机场连就最机场连发指导发两个人咁啊，一个人就打，一个人就整咗啲子弹啦。就咁咁啊，啊上啊上个子弹噶嘛。
7: 系系啊，上
6: 就是啊打打齐，一路攞嚟，一路
7: 上去，
6: 一路一路打，佢全都拖嘅，就咁啊拉过去，嗰个 讲你大

0: 然后啊，飞起来，像叮叮叮叮叮叮，像落雨咁咯。忽强忽弱，多些勇气多了，去了，不得怕个泥，打开去打泥个哇。
1: 在莲塘镇茶埠村99岁高龄的陈喜莲老兵家中，慧问组一进门便忙碌起来，有的俯身为老人修剪指甲，有的细心为老人理发，并为老人送上全新的被褥。1951年，陈启莲入伍，投身国防部队，参加志愿军远赴朝鲜战场作战。他担任重机枪手，跨过鸭绿江，在冰天雪地、艰苦卓绝的战场上英勇奋战。慧问组与老人促膝长谈，闲话家常，细致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饮食起居及实际生活需求，耐心倾听老人娓娓讲述当年参军入伍、战地作战的峥嵘往事。
0: 啊，入到朝鲜你真系啊，横左直算都系敌人嚟啊！唔打我，我都打你噶，即系咁，冇分几多同将，系咁讲。到位，如果唔到位，冇今朝啦。
1: 国道镇首领村的抗美援朝老兵陈参，见到慰问组到来，十分高兴，大家围坐在一起。陈老缓缓讲起当年的战争往事，讲到战友牺牲时，他哽咽不语。谈及国家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老人感慨万千，数次热泪盈眶。他还现场哼起了歌谱，一字一句教后辈的孩子们唱革命歌曲。

0: 善男。
1: 嗰时候呢，咁我啫，当你文化小教员教普通话，就系你嘅拼音，全军要学文化，艰难就艰难啦。压乜啦？冇压咧，只有压缩饼干。冬天咧就冇水实，攞啲雪咁搓用，唔使咩啦。打油翻嚟啫，梗系好高兴啦。咁你嘅只国家对于又好，我哋党同个国家越来越强大，真正好强大。呢种啲部队啊，现代化，超级个现代化。啲外国人都话我哋中国嘅制度好咁。
2: 岁月无言，英雄有声。高腰将持续深耕拥军优属工作，常态化开展老兵走访慰问、暖心帮扶、红色宣讲等活动，用心用情用力做好退役军人及老兵服务保障工作，大力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持续营造尊崇英雄、致敬功臣的浓厚社会氛围，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革命薪火生生不息。
3: 7月22号，一场别开生面的短视频实操培训在高腰区龙头恒德福公司火热开展。这是高腰区妇联特色服务品牌创业姐妹传帮带系列活动之一，旨在通过实操实训帮助农村妇女掌握数字新技能，拓宽创业就业新渠道。
2: 本次培训紧贴农村电商发展实际和妇女创业需求，以理论授课加实景实操的模式开展。授课老师结合当下电商直播行业趋势，围绕短视频拍摄剪辑、直播流程技巧、话术表达、流量运营、产品推介等核心内容进行细致讲解，帮助大家快速掌握新媒体运营基础知识。理论课程结束后，学员们走进直播间开展实操演练，大家拿起高腰特色的农副产品，在老师的现场指导下逐一完成产品展示、卖点讲解、镜头表达等模拟直播演练。
4: 连续三期我都是参加了这个培训，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一定要好好珍惜。上了三期课之后收获非常大，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能会做一些短视频的剪辑啊、直播带货
5: 啊，在六部转成下来啊，即是回去实践一下，如果可以带到自己身边那些这个村入面的姐妹啊，咁一起大家去做这样东西，将村入面的好品，或者我将我自己农场那个产品就推广出去。
2: 此次培训将课堂设在农产品生产销售一线，实现了技能培训与本地产业发展需求的精准对接，通过传帮带的形式培育更多巾帼新农人，助力高腰优质农产品走出去，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的他力量。
3: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6: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也热恋。
1: 认识你嗰年系中一，你俾我感觉系一个文化符号。唔知点解，见亲文化符号我就谂起你。到咗中二，冇一个男同学好似你咁中意偷偷望我。有次我错手攞咗你饮过嗰杯嘢嚟饮，大家笑我饮咗你口水尾，一世听你话。以后我故意同你顶嘴，系故意噶。我做乜要听你话？

中午毕业了，你无端端问我有没有幻想过将来，幻想里面见不见到你，我好快地答没有。你的样子立即变成一个失望的文化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舒莹。今日是24节气的大暑，大暑和小暑一样，都是反映夏季炎热程度的节令。大暑表示炎热至极，这样有没有些既营养又解暑的食物呢？当然有，接下来的这八种食物大家不妨都可以多吃一点。最佳的调味品是醋，醋在烹调当中必不可少，夏季的菜品当中放醋更加是有益，夏天细菌繁殖活跃，肠道传染病增加，这个时候醋就能够对各种病菌有较强的杀伤作用。最佳蔬菜苦味菜，俗话话天热食苦，性似进补，苦味食物当中含有氨基酸、苦味素、生物碱等，具有抗菌消炎、解热除暑、提神醒脑、消除疲劳等多种功效。最佳肉食是鸭肉，鸭肉味甘咸，性凉，从中医而且寒滋的治病原则看，特别适合体内有热的人食用，例如话低消、虚弱、食少、大便干燥等病症。大暑当中最佳饮料是热茶，茶叶当中富含钾元素，既解渴又解困。美国的一项研究指出，饮绿茶仲可以减少三分之一因为日晒导致的皮肤晒伤、松弛和粗糙。根据英国专家的试验表明，热茶的降温能力大大超过冷饮制品，乃是消暑饮品当中的佼佼者。最佳水果是西瓜，西瓜味甘甜性寒，民间又叫寒瓜，是瓜类当中消暑解渴的首选。夏天如果出现中暑、发热、心烦、口渴或者其他急性热病的时候，都可以适宜用西瓜进行辅助治疗。最佳的粥品是绿豆粥，夏天多食粥类食品是我国传统的保健方法，对身体大有好处。饮粥最好饮绿豆粥，绿豆性凉，有清热解暑的功效，用于防暑的粥还有荷叶粥、鲜藕粥、生芦根粥等。大暑最佳抗疲劳食物果蔬汁，夏天四肢疲倦的时候多饮。

0: 啲果蔬汁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因为新鲜嘅果蔬汁能够有效咁样为人体补充维生素，以及系钾、磷、钙、镁等嘅矿物质，可以增强细胞活力以及系肠胃功能，促进消化液嘅分泌，消除疲劳。大树当中最适合食嘅第八种食物咧，就系最佳防晒食物番茄。德国同埋荷兰两国科学家嘅研究结果表明，多食番茄可以防晒。如果每日食用40克嘅番茄酱，被太阳晒伤嘅风险将会减少40%。科学家认为呢可能系番茄红素喺度主要嘅作用。好啦，呢期嘅外家宝典嘅时间咧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外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听讲啲针头唔会重复用噶、
3: 万一感染咗其他病毒点算啊？
4: 献完血，个人应该会变得好虚啩？
5: 完全错误，所有器材都系密封包装嘅一次性医疗用品，严格执行一人一用一销毁制度。
6: 冇错，采血前护士亦会用碘伏对酒窝部位进行严格消毒，确保无菌操作。
5: 而科学研究表明，定期适量献血能够促进血液嘅新陈代谢同再生，使骨髓保持旺盛嘅造血能力，
6: 亦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令血液流速加快，供氧量加大，有助于预防同缓解高黏血症，减少心脑血管病嘅发生。
5: 一滴热血，一份希望。
7: 我中意登高，翻过呢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8: 我喜欢追逐，追住花香，追住蝴蝶，
9: 追住足球，追住梦。
10: 我就喜欢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11: 这里是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讲述者，你是聆听者。
7: 而我们都是那个少年，那个听着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少年。
11: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他们渴望和其他人的交流。
1: 很多时候好像他的发音都不太，别人听起来不知道他说表达什么，因为我们长期跟他在一起就知道说，哦，他要表达什么东西。
0: 他们是天生的艺术家，
2: 是真正的无拘无束，完全没有任何的约束。
0: 他们的纯洁可爱足以改变我们的初衷。
3: 之前呢请假呢就可能是因为工资的问题会扣工资，现在呢就是因为请假呢可能会耽误到他们上课。
0: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让我们拉近和他们的距离，走进他们的世界。
4: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爱家1059，
5: 爱家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常在身边。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7: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

0: 7月22号，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三农、安全生产等工作。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奋力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要把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体现到服务三农上，从严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监管，抓实镇村片区组团培育、典型村创建、农防风貌提升等重点任务，要紧盯核心任务，抢抓下耕下种窗口期，持续加强撂荒耕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维护，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严防永久基本农田非粮化，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要深挖资源禀赋，做大做强虾米鸭鹅贵特色优势产业，高标准推进金利镇小城市试点培育和金杜镇现代化中心镇建设，扎实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不断完善城镇功能品质，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紧盯工贸、自建房、危化品、建筑施工、城镇燃气、非煤矿山、特种设备、旅游安全等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地毯式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确保隐患问题见底清零。要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商场市场、老旧小区、出租房屋、高层建筑、多合一场所等火灾高风险区域，加大检查频次和力度，重点整治违规用火用电用气、线路撕拉乱接、堵塞消防通道、消防设施损坏失效等突出问题，消除各类火灾隐患。要织密扎牢防汛安全防护网，打好防灾减灾主动仗。要聚焦水利工程、地质灾害点、城市内涝点，把风险想在前，把隐患查在前，把漏洞补在前。要加强防溺水工作，织牢织密家庭、学校、社会安全网。会议召开区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提高履职能力，着力破解行政复议工作短板弱项，推动我区行政复议工作更加规范高效。会议研究部署我区征兵、疫情防控、爱国卫生运动、养老服务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宣传发动工作，保证应征青年的数量与质量，扎实做好今年下半年的征兵工作。要常态化抓好疫情防控和爱国卫生运动，持续推动养老服务质效提升，持续守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坐落于272省道与广昆高速交界处的肇庆国际会客厅，由市区两级贸促部门携手共建。自揭牌运营以来，会客厅持续释放平台集聚效应、链接效应、赋能效应，成为高腰乃至肇庆对外开放、经贸交流、产业出海的崭新名片。
1: 走进肇庆国际会客厅，整体空间简约大气，布局科学合理，各功能区域划分清晰，展品陈列精致有序。展厅以沉浸式、可视化的展示方式，全方位呈现肇庆产业底蕴与城市实力。海内外客商、市民和游客可近距离感受肇庆产业发展成果，一站式、立体化了解我市龙头企业的核心产品、创新技术与品牌优势。
2: 肇庆国际会客厅自今年四月揭牌以来，承担着连接外界、促进多方交流合作的重要职能。自揭牌以来，会客厅已举

0: 举办了多场的考察交流活动，真正为肇庆企业搭建走向国际市场的快车道。
1: 目前会客厅已汇聚智能科技、生物医药、建材五金、高端乐器、食品饮料、非遗文创等多个优势领域的龙头产品与科研成果，陈列展品均为各行业标杆企业的代表性力作，集中展现肇庆完善的产业体系、强劲的制造实力与深厚的本土文化底蕴。依托平台优势，多家优质合作企业纷纷入驻布局。此次进驻肇庆国际会客厅，企业将充分发挥餐饮服务、市场推广优势，承接各类商务接待、宴请业务，以舌尖上的高腰为切入点，全方位推介高腰特色农业品牌。
2: 所以呢，我们这次呢就希望着通过这个国际会客厅做一个平台，用我们顺德的厨艺来结合我们当地的食材，来做一份非常好味的那个高腰菜。我们也诚意的为我们周边的企业服务，假如周边的企业呢有商务需求呢，我们这里可以提供这种定制式的服务。
1: 同样进驻会客厅的还有肇庆斯塔文化用品有限公司，企业自落户金杜镇金科制造产业园以来，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今年企业还着手布局新赛道，研发生产出了符合2到8岁儿童的马克笔，产品安全环保，握持舒适，色彩适配儿童使用场景，填补细分市场空白。目前该新款产品已在会客厅展出。
3: 那其实在这个窗口展示了我们这个新品之后，其实对我们品牌的知名度啊、公信力啊，还有对外的形象都有一些提升的一个帮助。那同时借助肇庆国际会客厅的这种交流洽谈，我们的企业也成功对接了一些国内外的客商合作资源，上下游的产业链伙伴等等。
1: 肇庆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具有独特的区位交通、空间资源、产业基础等优势，高腰正依托此平台，抢抓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广州新机场建设双重机遇，推动高腰预制菜、五金产业、特色农产品等走出去，让更多高腰制造、高腰味道冲出国门，走向国际。
4: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5: 为扎实做好抗美援朝老兵服务保障工作，传承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弘扬尊崇军人、致敬英雄的社会风尚，近日高腰开展走访慰问抗美援朝老兵暖心服务活动，先后走访慰问了3位高龄抗美援朝老兵，他们曾荣获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通过慰问，党和政府为他们送上贴心生活服务与诚挚关怀，让我们再一次倾听老兵追忆烽火往事，用温情守护岁月功臣，用初心更续红色血脉。眼前这位老人是活道镇法洞村委会石田村的抗美援朝老兵胡南照，虽然已经是94岁高龄，但回忆起刺刀动作的一招一式仍苍劲有力，军人风骨历经岁月洗礼依旧不减当年。1953年胡南照随部队奔赴朝鲜战场，谈及难忘的军旅生涯与惊心动魄的战斗经历，老人神采飞扬，底气十足，铿锵有力的红色歌声，干脆利落的军人动作，生动展现出老兵深藏心底的军人本色与永不褪色的爱国初心。
6: 我去到机场连就最机场连发指导发两个人咁啊，一个人就打，一个人就整咗啲子弹啦。就咁咁啊，啊上啊上个子弹噶嘛。
7: 系系啊，上
6: 就是啊打打齐，一路攞嚟，一路
7: 上去，
6: 一路一路打，全全都拖嘅，就咁啊拉过去，嗰个嗰啲弹壳啊飞出嚟，叮叮叮叮叮叮叮声落去咁。

0: 非常好用到的用刺刀的刺了，我都怕讲你唔打佢，佢打你噶喎。
1: 在莲塘镇茶埠村99岁高龄的陈喜莲老兵家中，慰问组一进门便忙碌起来，有的俯身为老人修剪指甲，有的细心为老人理发，并为老人送上全新的被褥。1951年，陈启莲入伍，投身国防部队，参加志愿军远赴朝鲜战场作战。他担任重机枪手，跨过鸭绿江，在冰天雪地、艰苦卓绝的战场上英勇奋战。慰问组与老人促膝长谈，闲话家常，细致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饮食起居及实际生活需求，耐心倾听老人娓娓讲述当年参军入伍、战地作战的峥嵘往事。
0: 啊，入到朝鲜你真系啊，横左直算都系敌人嚟啊！唔打我，我都打你噶，即系咁，冇分几多同将，系咁讲。到位，如果唔到位，冇今朝啦。
1: 国道镇首领村的抗美援朝老兵陈参，见到慰问组到来，十分高兴，大家围坐在一起。陈老缓缓讲起当年的战争往事，讲到战友牺牲时，他哽咽不语。谈及国家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老人感慨万千，数次热泪盈眶。他还现场哼起了歌谱，一字一句教后辈的孩子们唱革命歌曲。

0: 善良。
1: 嗰时候呢，咁我啫，当你文化小教员教普通话，就你个拼音全军要学文化，艰难咯。压乜啦？冇压咧，只有压缩饼干。冬天咧就冇水实，攞啲雪咁搓用，唔使面啦。打油翻嚟啫，梗系好高兴啦。咁你个只国家对于又好，我哋党同个国家越嚟越强大，真正好强大。你做啲部队啊，现代化，超级个现代化。你外国人都话我哋。中国的制度好。
2: 岁月无言，英雄有声，高腰将持续深耕拥军优属工作，常态化开展老兵走访慰问、暖心帮扶、红色宣讲等活动，用心用情用力做好退役军人及老兵服务保障工作，大力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持续营造尊崇英雄、致敬功臣的浓厚社会氛围，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革命星火生生不息。
3: 7月22号，一场别开生面的短视频实操培训在高腰区龙头恒德福公司火热开展。这是高腰区妇联特色服务品牌创业姐妹传帮带系列活动之一，旨在通过实操实训帮助农村妇女掌握数字新技能，拓宽创业就业新渠道。
2: 本次培训紧贴农村电商发展实际和妇女创业需求，以理论授课加实景实操的模式开展。授课老师结合当下电商直播行业趋势，围绕短视频拍摄剪辑、直播流程技巧、话术表达、流量运营、产品推介等核心内容进行细致讲解。
4: 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5: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6: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呀。啊，是了，小果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5: 啊，这里呀、啊，这里原本是鸟不拉，本来呀、啊、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4: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6: 好，好。
7: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10:35啊，10:30报时翻嚟之后咧，继续会有星夜星情周四版本，宇轩嘅声音陪伴住大家，去到晚上嘅11:30。所以咧，欢迎大家可以嚟到我哋微信视频号直播间一齐去倾倾偈下。在微信上面搜索微信号或者微信视频号都是 GYGB1059 呢，就会找到我们外加1059的微信视频号啦。是啊，我们其实周一至周五晚上10:00打后啦，高腰新闻之后呢，都会有不同的主持出现在直播间里面跟大家倾偈啦。少不到呢，就是分享高腰的好物。咁其实呢，晚上嘅时间呢，主要都係以分享歌曲啦同埋倾偈为主下。而去到下午3:00到5:00呢，专门有2个钟头时间呢係直播带货。咁如果大家都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先点个小关小注啦。屏幕左上角点个免费嘅关注。咁我哋每一次开播啦或者係直播呢，都会有一条消息嘅提醒嘅。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多啲嚟直播间去抽抽奖啦，点点赞啦，或者系分享一下我哋嘅直播间俾更加多嘅朋友知道。我哋去分享我哋高腰嘅好物啦，同埋高腰真係好多好多啲特色嘅农副产品啊等等啊，都系需要大家去发掘啊，又或者等住我哋去介绍嘅。欢迎，系咁啊，见到好多朋友咧，陆陆续续都已经嚟到咗我哋直播间啦。咁刚才10:30之前都已经系听咗伦歌啊，新闻之后咧，马上点咗大家即系想听嘅歌啦。之后亦都会根据大家点歌嘅一个顺序陆续去播出嘅啊。咁亦都希望大家可以系啊喺直播间里面踊跃少少，将自己想听嘅歌咧就打出嚟就 OK 啦。咁当然唔能够话100%保证大家想听嘅歌咧，我哋直播间都会有吓，但系只要有嘅都会按照大家点歌嘅顺序去播出啊。OK， 咁啊，刚才咧就提到咗今日系24节气当中嘅大暑，系我会觉得今日会比较闷热少少，特别有时咧风吹埋嚟咧会有少少轻轻地嘅感觉，唔知道大家有冇呢种感受咧？今日白天到夜间方面咧都系多云啊，局部会有雷阵雨，气温咧介乎26至35摄氏度之间，吹偏南风嘅1到2级，相对湿度系介乎80%至95%之间。而展望翻未来两日天气情况，24和25号前后咧，台风可能会为广东带来风雨影响。咁如果呢两日大家想洗车嘅话咧，就真系要暂暂停先吓，要收收手啊，因为都会有啲嘅雨水相伴，刚洗完车就落雨咁样。24、25号听日同埋后日吓，最高气温系35至38摄氏度。局部可以达到39摄氏度的高温，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防暑降温啦。另外亦都需要关注翻热带扰动后期的动态，要提前做好防御台风的准备。当然此时我们外加1059咧，我们都会为大家发布啦，同埋更新翻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因为咧，我哋会有一个动态嘅群组啦，系咁啊，联同区气象台呢一边嘅。咁如果有啲咩嘅最新嘅消息啊，关于台风嘅一啲影响啊等等咧，都会第一时间收到消息咧，就会通过电台开麦咧，同大家分享嘅。有时咧，大家收到嘅信息咧，都已经系我哋已经播报咗出嚟，即系话有啲咩嘅天气情况啊，咁样系咪？即系有时手机短信会收到呢啲信息噶嘛？咁我哋会系第一手消息，系啦，我哋会先同喺电台上面同大家分享咗，

啊，分享完之后咧就陆陆续续咧会收到信息咁样。好，咁啊，睇下大家嘅一啲留言先。咁啊，今晚咧见到大家都系啊，好中意点歌吓，同埋都系好多经典嘅作品。前面啊听咗校长嘅歌，咁啊接住咧我哋都会听翻谭校长嘅作品，系嚟自蝴蝶兰嘅点唱《小风波》啊。咁然之后咧，我就会啊帮阿新华啦，系啊拣下麦洁文嘅歌。麦洁文系咪系咪光华嘅老婆？我有冇记错啊？阿光辉系咪阿光华嗰个老婆？即系扮演 TVB 版本唐三藏嗰个咧，光华嘅老婆咪麦洁文啊？带俾大家嚟自谭校长《小风波》。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取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6: 家是温暖的代名词，
7: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6: 家里家外，
7: 亲人朋友，
6: 或浓或淡，
7: 或聚或散，
6: 爱家1059，为我停留，
7: 为我停
6: 留，为你守候，
7: 为你守候。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10点，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去沉沦的温情脉脉，是期许已久的幸福收获，是心无旁骛的两情相悦，是勇于挑战的激情开拓。但你永远无法预料下一秒。
1: 救命啊！
0: 我们赶超生死的极限追求，只为再快一秒，再快一秒，我们用历练与死神抗衡；再快一秒，我们以稳健与恐惧较量；再快一秒，我们用生命扛起生的希望。再快一秒，我们以温柔点燃爱的光亮。一秒使命，一生守护。
2: 张总，机票订好了。
3: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4: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3: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4: 爱家1059。

0: 段话不错，嗯，那段也很精彩，剪下来再说。
1: 咦，你在干嘛呢？
0: 剪报呀，收集好的文章段落，准备啊自己出本书。
1: 你用别人文章里的内容拼成自己的文章呀？
0: 是呀。
1: 这样是不行的
0: 啊？为什么呀？
1: 首先啊，这不是你的智力劳动所创作的成果，只是简单的剪裁拼凑，没有一点自己的原创。如果你一旦公开发布，又未经原作者同意，还会涉嫌侵犯别人的著作权
0: 啊。那如果我想将好的内容推荐给别人呢？
1: 那你啊，最好注明内容的出处，说明是引用，并注上原作者名称。
0: 哦，我明白了。
1: 知识产权要保护，一旦侵权要说不。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是2026年的7月24号星期五，农历的6月11。首先关注返天气方面的情况。气象部门预计今日是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6到36度，吹偏南风1到2级，湿度介乎55%到95%之间。关注台风最新的消息，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的热带扰动已经在今日朝头早发展成为热带低压，预计其将以20到25公里的时速向西偏北方向快速移动，将于未来的12到24小时发展成为偏好台风。25号的凌晨前后将会移入南海东北部的海面，强度快速发展。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以台风或强台风，即是达到12到14级的级别，在我省中东部沿海登陆。预计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25号夜间到27号，我区有大到暴雨，风力加大，需做好台风强降水及其所引发的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等防御的准备。今次的西江晨韵播出的有由文建飞和裘善龙所演唱的《天机送子》第三场和第四场，敬请欣赏。
1: 市民为人长者，谁不望子成龙？所以老夫广评名师，严加教导，我希望他博得功名，光彩门路，待老夫亦好在人前夸耀。谁料他天生疏懒，无心向学，真果是令人奇一省。正是批我家财应万贯，难求夸造有余郎。贾元过来，少爷如今何处呀？
2: 少爷尚在，尚在，尚在房中偷睡呀。
1: 嘿、hey, 他夜不思眠，日间贪睡，你快点叫他出来，待老爷要将他严加教训。
2: 知道。

0: 啊，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酷眠，等到秋去冬又至，不如收拾待明年啊。
1: 拜见爹爹啊！
2: 罢了。嗯。阿福儿啊，
1: 在
2: 你成日顾得吃喝玩乐，不思量求学向上，你知否当日在雨处周寝，只若柳木不可雕也。你千祈咪个学佢咁样教义。不善啊，哥个老二伯就向住丢书包啦。阿爹，乜嘢叫做就寝啊？
3: 就寝你都唔识啊？就寝即系瞓晏觉
2: 啊？瞓晏觉啊？
3: 系
2: 阿爹。瞓晏觉唔好咩？嗱，古语有云：睡一睡就好过做元帅。其实啊，阿爹，你头先讲过柳木不可雕也，啊，与瞓晏觉有乜关联啊？有，
3: 唉，你都真系牛皮灯笼，点极都唔明嘅，同你讲系争得嘥声坏气嘅啫。啊，福儿啊，吓、啊，限期啊将到，点解仲未见啊董永嚟到上宫嘅？唔通佢有全心欺骗啩？
2: 哎呀，阿爹，董永系个老实人，又点敢欺骗你个老狐狸？
3: 喂，你话咩话？
2: 哦，我话阿董永系老实人。点敢欺骗阿爹你？
3: 咁啊，仲差唔多。阿爹老狐狸，
2: 何况你有个埋身契在手，你估董永会飞上天咩？
3: 阿福儿啊，在前几日为父交代你去西川田湖收租，你可曾办妥啊？
2: 阿爹，第二样就冇咁快啊！讲起收租咯，我早就同你收埋晒啦。
3: 咁而家嗰啲债行呢？
1: 而家
3: 边处啊？
2: 阿爹系咁嘅。寻晚咧，我同班朋友去饮花酒，饮晒咯。
3: 吓！乜你使晒佢啊？
2: 系啊。
3: 哎呀，你个畜生啊！原来心胆落，今时仲惨过将我皮嘢先啊！西川债行抵足一年粮，你却去周地花田啊，偏向张台天。我畜生，我今次我要打过你，以消五恨就得
2: 啊！阿爹啊，哈哈，娘亲临终之时吩咐过你，千祈咪打我啊！
3: 吓、
2: 啊，若果你打死我咯，
3: 嗱、

0: 情，你使乜嬲到气喘啊喘？
1: 哎呀，你呀、啊，你真系想激死老豆揾山拜啦！
2: 咁又唔见你死？
1: 啊，你帮我合法得？哎呀，你而家好学唔学？系、哎，我讲俾你听啊，此后我就唔准你攞钱，我又唔准你出门。更唔准你瞓晏觉，
0: 明唔明？哎呀，阿爹啊，你千祈唔好话唔准我食饭咧，唔食饭会死噶。
1: 嘿，
0: 阿爹，嗱，你唔好嬲，坐低吓。
1: 唔嬲啊，假啦。
0: 坐低，顺翻道气先吓。坐低。嗱，阿爹，
1: 嗱，
0: 最多我。以后听晒你话就得噶啦，
1: 要听话啲心声啲就得噶
0: 啦，吓，我帮你抌骨啦吓。
1: 咁啊，仲差唔多，乖乖啲。
3: 喜得贤妻同患难，忠言受苦也心甜啊。娘子啊，到我先入去拜见员外。你在此稍后片时呀、啊，
4: 道乐，你见了袁贵，记住话同为妻一同到来呀、啊。
3: 得啦得啦，
4: 边个咧？
3: 好快出嚟嘅。在下董永，叩见袁贵。
0: 阿爹啊！董永到嚟上宫啦！
1: 啊，董永，你阿爹就可曾安葬啊？
3: 竟已安葬啦。
1: 咁啲银两又够唔够用啊？
3: 足够使用。
1: 足够就好。福儿啊，
0: 在，
1: 你快啲带阿董永落去作房。交代啲下人分派啲功夫佢做啦，
0: 知道？
3: 唔系，公子，我出边仲有啊，
0: 喂，仲有啲乜嘢得啊？
3: 包粽雨伞啊！
0: 哎呀，乜你咁蠢噶、啊？快出去攞入嚟啦！
3: 哦，知道。
0: 哎、你睇，仲蠢过我啊！
4: 何曾说明啊？
3: 哎，娘子啊，只因卖身契上写住我董永单身一人嘅啫。如今忽然事君有苦，万一员外追问起上嚟嘅时候，你叫我如何自辩啊？
4: 咁咯，我哋系有媒有问噶嘛。其实说话任你讲，故事任你编啫嘛。董乐，你都系太老实啦。不如等我自己入去同袁外讲啦，你攞住啦，
3: 咁小心。
4: 参见袁外。
1: 喂，阿董永啊。
3: 在。
1: 呢个边个嚟噶？
3: 回禀袁外，他乃是小人嘅妻子、啊。
1: 妻子。喂，阿董永。在埋身契上面写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此际你又何来有妻呢？
3: 回禀员外，因为这头亲事乃是我爹娘生前定下的、一至我爹娘去世，我就
4: 董乐，等我讲。员外

0: 怎可以留多一个在我的家园呢？我没那么多闲米，就是养闲人。我比你白食三年，这样就不划算。会做得啲乜嘢
1: 啊？我会纺纱织布噶。
0: 吓、啊？你会纺纱？
1: 我会纺纱。
0: 仲会织布？
1: 我仲织得好快脆添噃。
0: 好。咁而家老夫就要你一夜之间就与我织成十匹锦绢，你得唔得？
1: 袁爱啊，如果我一夜之间能够织成十匹锦绢，那便如何啊？
0: 如果一夜之间你能织成十匹锦绢，老夫就将董永三年长工改为百日。
2: 唔系唔系，倘若织唔起又点样啊？
0: 如果织少一寸一寸。咁就三年之后又加三年。
1: 此话当真？
0: 老夫一言九鼎啊！
1: 我只怕你食言于一旦噃。
0: 我与你立下之句，
1: 你快快写来呀、
0: 啊！我就同你写来云话有。
2: 良知啊良知，十匹云锦，万讲话一夜都难织起啦，就算十日十夜都一下难织完噶。你无故意气一时，遭人所算啊！
3: 你放心啦，
4: 小娘子，呢次你打到啊，你实输噶啦，咪话我唔提醒你啊，到时啊斩得挨生挨死。叫苦连天嘅啫，
0: 住口！你系树短金咩
4: 啊？哦，随便讲两句啫嘛。
0: 识乜嘢啊你？小娘子啊，小娘子，字句啊在此，明早时分，若无十匹锦卷交来，咁就三年之后再加三年，到时你咪话。老夫将来埋怨嘛。
1: 袁爱，如果我能够一夜织成十匹锦绢，咁东郎三年长工改百日，我不许你食言噶。
0: 字句上面写得清清楚楚，老夫我又岂有食言之理？人嚟，将佢两个大王机放去吧。

0: 阿爹，董永是个老实人，你点解故意将佢为难呢？人哋话嘅阴公就积禄而孙寿，他日报应循环啊！我成世都唔得掂啊！
1: 住口！
0: 哈，为父一世操劳，都系为你打算嘅咋？阿董永，佢又点比得起你啊？佢生前一条贱命，你又使乜戥佢可怜啊？阿爹，
1: 咪嘈！
0: 哈，十匹锦券，一夜之间又点好积成？唯独那小娘子倒也胸有成竹，我要想个善法以赴明言之得。公爷，你吩咐下人将一捆毛头乱丝交与那小娘子，教他十年八年也积不成十匹的锦券。
2: 哇，你仲方害佢唔死咩？
1: 刀嘴。
0: 倒乃是你情啊我愿，不过老夫真系棋高一丈先。

0: 弊啦！你睇下呢一菌啦，完全系无头乱尸嚟嘅，怎能整理呢？十匹云锦又怎可以一夜积完啊？睇下，
1: 董郎，看来袁哥有心难为啊，恨杀佢心肠凶险啊！
0: 哎呀，倘若一旦功亏，三年长功改为六年，三年，六年。六年岁月，董永纵然挨得起，我唯怕娘子你担挨不起啫。那时夫妻相对，真是惨不堪言啊！

人家咱是公平咱忙十八金钱难圆，你且快快投罗，莫把富人。

0: 然跨手艺艺，怎来乱丝难正亦徒然。我知秋诗即卷费功夫，你难效空明来借钱。
1: 爹爹吩咐你都磨房磨米，快随我去。
2: 慢慢慢慢，公子，待我为娘子理好乱丝，我随后便知啦。
1: 爹爹有命，谁敢为我？快随我去，咪将我累啊！
2: 公子，
1: 无谓多讲，
3: 帮事算娘子。
2: 好啦，欲去还留无可奈，又戚上关梁柱轩啊！
4: 走啦！

将联系整理，再做。

情，你请我等茶饭，所因何事呢？大姐啊，会唔会因为想将董郎三年长工改为白日，故此曾夸下大口啊？怎样夸口啊？就算一夜即成十匹金券咯。Okay.

0: 法整理，又如何识缘呢？看来这个缘爱真系生疏太坏呀，真系太可恶啦！大姐，何不请动天师识缘呢？好主意啊！
1: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2: 爱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2: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4: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3: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5: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

0: 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2: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3: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4: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手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5: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 在

0: 彭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2: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2: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3: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4: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6: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5: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7: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8: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5: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9: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5: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10: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11: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体制，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5: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1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孙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 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13: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4: 中国经济半年报。
1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5: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 62.4%， 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 13.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16: 这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 5% 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15: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 16.9%， 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

0: 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1.2%， 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4.9%， 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173.1%， 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 80%。 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2: 连续这三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 68% 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3: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万亿千瓦时左右。
0: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3: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巴西
0: 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
0: 美元，涨幅为 6.17%。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0.69 美元，涨幅为 7.04%。
3: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 2.25%、 2.40%、 2.65% 不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6: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7: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8: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1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难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0: 爱的声音。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点九，听极都唔够。
1: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1: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时时有。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4: 我是金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
4: 今天全省多云到晴天，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珠三角南部沿海和粤西沿海市县32到35度，其余大部分市县35到38度。广州市晴转多云，27到36度。
3: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4: 上半年广东 GDP 增长4.5%，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3: 本台评论：向新向优，广东经济半年报很提气。
4: 第11届广东专利奖获奖名单公布，邦普、华为、比亚迪等上榜。
3: 今年第12号台风将登陆粤闽沿海，粤东、梅州、河源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4: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到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
3: 2026年上半年，中国芯片出口额1772.8亿美元，单颗芯片均价突破1美元。
4: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广东省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广东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广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2281.0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5%。本台报道。
5: 上半年广东第一产业增加值2248.94亿元，增长3.8%。第二产业增加值27327.61亿元，增长4.7%。第三产业增加值42704.50亿元，增长4.5%。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4.2%。2026年春收粮食产量增长1.5%，产量连续7年实现增长。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分行业看，电子信息行业是主要支柱，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6%。对规模以上工业贡献率达56.9%。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9%、11.1%，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比重分别为57.2%、35.8%。分产品看，高技术产品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汽车、锂离子电池产品产量分别增长48.4%、32.2%。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副院长林运：
6: 新能源汽车技术巨变带来了客户提出的不断的更高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我们拥有的是整个压铸，那无论从前端的设计到材料到模具到装备等等整个链条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布局，每年在整个研发投入上基本上保持一个大概4%研发投入强度。
5: 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一至五月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3%。上半年全省货运量、客运量分别增长1.4%、6.6%。上半年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效应持续显现，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大幅增长22.4%，产业投资动能不断释放，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9.8%。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吴武：
7: 下半年我们计划采购陶瓷、数码、喷墨、打印、自动化生产线，主要用于生产窑变产品，在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减少窑变产品的色差，
8: 加大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的研发力度，开发更多的新产品方市场。
5: 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其中六月同比上涨1.2%。上半年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0.4%， 6月上涨 2.3%，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 IPI 同比上涨 2.0%， 其中6月上涨 4.9%。 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667元，同比名义增长 4.7%，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3.9%。 广东金融学院教授管同伟：
9: 这个 4.5% 是在新旧动能切换期间取得的，含金量不低，稳住了经济大省的基本盘，政策定力产业终身，再一个就是开放人性，三大动因共同支撑了上半年经济的成果。新动能贡献率持续提升，设备更新政策效应继续释放，这是积极的因素。压力的因素就是房地产调整仍在消化期，还有个外部需求的不确定性还在加大，压力客观存在，但新旧动能转换已经形成了初步的支撑，全年有望落在预期区间。
4: 请听本台评论：向新向优，广东经济半年报很提气。
10: 十五开局之年，经济第一大省广东交出了一份向新向优的气中答卷。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5%， 增速创下近三年同期最高，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 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份额、增量、贡献三项指标全部拿下全国第一。可以说广东顶住了压力，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态势，展现出了强劲的韧性与活力。这样的发展成色从最近一连串突破中可见一斑。21号，全球规模最大的全粒子加速器在大湾区建成，为大湾区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科技动能。前不久华为发表半导体锚定律，让广东的制造业当家插上了更硬核的新翅膀。今年3月，巴斯夫广东一体化基地全面投产，助力广东加快建设先进材料产业集群。一新一优也正成为广东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注脚。先说新，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上半年以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提升。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集成电路产品产量分别增长 34.2%、51.8% 和 29.7%。这些新兴产业正在构筑起广东制造的全新优势。再看优，结构优化夯实了高质量发展的底气。上半年全省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6.9% 和 11.1%， 增速分别高于规上工业 1.1 个和 5.3 个百分点。展望下半年，广东将进一步优化消费政策，优化基础设施投资布局，加大对原材料、工业软件、高端设备、芯片制造等关键产业的投资力度，以更大力度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规模化、商业化应用等等。

0: 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我省教育系统党员干部中引发强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本台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广州市执信中学党委书记陈民：
2: 建设教育强国，基础教育是基点，作为百年名校执信中学，希望每一位孩子都能够培养他们的这种家国担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方面做出更多的举措，来培养真正能够担负起、承担起未来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创新的人才。
1: 广东汕头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支部书记王毅：
3: 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是新时代思政教育改革创新的重点工程，搭建一个贯通学段、打通校际、融通资源、连通心灵的协同平台，将党的教育方针和立德树人的要求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1: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关键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近年来，广东以体育活动二加一为抓手，刚性保障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两小时，省财政共安排 4.35 亿完成762所农村学校体育场地设施改造，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稳步提升，全省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优良率均超过 60%， 提前达到健康中国2030年目标。云浮市体育教练吕文聪：
4: 我们老师欣慰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孩子主动走出教室奔向操场，他们不仅在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锤炼了意志品质，更在团队协作中学会了拼搏与担当。
1: 持续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是回应群众教育新期盼、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的重要抓手。广东连续多年将增加公办学位供给列入省实践民生实事，学前教育实现5085目标，即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超 50%， 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超 85%， 义务教育公办学位覆盖率超 95%， 解决了全国近五分之一的随迁子女就学问题。深圳市教育局教育督导处处长杨景：
5: 近年来，深圳市坚持将义务教育摆在基础教育发展重中之重的地位，以最大的投入、最好的地块、最优的资源，确保义务教育优先发展，学位供给大幅扩容，强力推进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共享。
1: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广东坚持以教师之强夯实教育之基，推进新强师工程，健全师德建设长效机制，强化教师数字化素养，提升教师专业发展能力。北京师范大学优师计划师范生代表崔定伟：
6: 我也会将我自己的所学所知带给他们，用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去帮助他们进行成长。
1: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广东教育强省建设启示的关键之年。广东深入实施教育八大工程，创新性地提出了1333工作思路。广东以扎实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作为三大攻坚领域之一，承载着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殷切期盼，奋力谱写广东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必亮：
7: 十五五期间，我们全面实施百千万就业行动，对于农村三所学校，对于这个项中进行全方位的帮扶跟提质，其中很重要一个，我们建立一个百万高中学位建设计划，尤其呢进行学前就业一系列的课程改革，让科学育儿的理念能够深入人心，极大的满足了人民群众的需要。
8: 百年前，农讲所的革命先驱躬身乡土，唤醒农民，在风雨飘摇中探索救国兴农的道路，心中早已埋下对美好乡土的期许。百年沧海桑田。

0: 前，先辈们憧憬的理想乡村图景已然照进现实，红色初心接续传承，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浪潮中，绘就出宜居兴旺、和美幸福的现代乡村新模样。本台报道，
1: 100多年前，彼时的中国，农民占了全国人口的90%以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被三座大山压弯了脊梁。如果某天你收到了一个任务，要求你改变国家的命运，而能依靠的仅是这群自兜食不全的农民，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在广州一座古朴的学宫里，有人给出了答案。农讲所纪念馆讲解员刘家浩。
2: 农讲所呢，它是为了唤醒农民觉悟而创办的一所革命学校。上世纪2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农业大国，很多农民甚至是饿死在街头，身上压着三座大山，喘不过气，为了生存下去，只能是把自己的祖田和儿女全部都卖掉，去获取一些维系生活的基本条件。当时他们开设了一些课程，有帝国主义侵略史、中国民族革命史这些理论课程，还增设了统计学、辩论会、唱歌、绘画等课程。因为当时我们绝大部分的农民是不识字的，文化程度有限，所以我们只能通过这些上口的歌谣，还有一些简单的漫画去宣传我们的一些思想。
1: 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一所学校的力量也有限。到了第六届，农讲所已达到鼎盛时期，20余位教员、300多名学员从四面八方汇集于此。梁桂华是佛山最早的四名共产党员之一，也是第一届农讲所的学员。中共佛山市禅城区委党校副校长叶志强。
3: 他的毕业证有两张，一张呢是农讲所的毕业证，一张呢是黄埔军校的军训证。这两张毕业证呢，原件当时他是藏在自己云浮的老家的墙壁里面，把它镶砌在墙壁里面。他对自己的妻子说，革命不成功也不要拿出来，当你能够拿出来的时候，就证明我们的革命成功了。
1: 学员陈伯忠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把革命道理讲给同村人听，拉起了队伍开展农民运动。陈伯忠侄孙陈世强。
4: 那时候他没有一点读书人那个价值，用通俗易懂的本地话那个跟老百姓讲清楚被压迫被剥削的真实原因，一步步唤醒了农民的思想，让一支文人度义的村民第一次懂得了团结起来才能改变命运。
1: 农讲所的学员毕业后奔赴全国各地，如同星星之火，点燃了中国革命的燎原之势。如今我们重返故地，百年前埋下的那颗种子已然长成参天大树。陈伯忠故里肇庆四会市江头村近年来深耕人居环境整治，培育多元富民产业，乡村宜居宜业成效突出，成功获评广东省首批百千万工程典型村。肇庆四会市黄田镇江头村驻村第一书记周俊。
5: 江头村形成红农文旅多元融合发展的新路径，陈伯忠革命先辈的红色精神持续凝聚全村群众同心共建。
1: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文史部副教授杨基伟。
6: 百年前我们是依靠农民扎根农村去搞革命，现在的话我们是组织群众振兴乡村去谋发展，不变的呢是我们坚持以农为本，实事求是，扎根基层的初心底色。
1: 105年来，革命先驱留下的不是一份简单的执行方案，而是一套关于扎根、关于群众、关于实事求是的工作哲学。我省正在实施的百千万工程，正是这套百年为民理念在南粤大地的生动实践。昔日农讲所的青年先辈用一生探寻依靠群众的根本答案，新时代建设者接续奔赴乡土建设乡村。如今百千万工程已实现3年初见成效，全省57个县市 GDP 增速连续2年快于全省平均水平，全省农村集体总资产1.35万亿元居全国第一。截至2026年1月，广东新培育2519个典型村，完成26.4万户农房风貌提升，历史从未远去，正以实打实的乡村振兴答卷呈现在我们面前。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8: 本台消息，广东省人民政府

0: 五关于表彰第十一届广东专利奖获奖单位及个人的通报昨天发布。通报决定授予废旧电池回用制备磷酸铁锂的方法等20项专利第十一届广东专利金奖，授予无机液效应的阶梯式重力热管地热开采系统等40项专利第十一届广东专利银奖，授予全生物基紫外光固化涂料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等60项专利第十一届广东专利优秀奖，授予于海军等10位发明人第十一届广东杰出发明人奖。
1: 根据广东省气象台预报，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将加强成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明天夜间到26号凌晨在我省的中东部沿海登陆。粤东以及梅州河源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广播荣誉中心记者央真报道。
2: 该热带气旋存在移动速度快、加强快的双快特点。从移动速度来看，它保持着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从加强趋势来看，南海目前相对适宜发展的条件，有可能让红霞在进入南海后迎来迅速发展期。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韩普成。
3: 考虑在25日的凌晨会进入南海的东北部海面，最大强度将会达到台风级或强台风级，会于25日的夜间到26日的凌晨在我省的一个中东部沿海登陆，也就是在潮州到深圳沿海一带。
2: 从各大气象机构和主流数值预报模式来看，红霞登陆我国基本没有悬念，大概率登陆广东，或将成为今年首个登陆广东的台风。登陆时间和地点目前还存在分歧，登陆半径一直从珠江口到福建沿海，其中给出登陆点在粤东的居多。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登陆时间预计在25号的晚上到26号早晨，在汕头到汕尾沿海登陆。随着台风的逼近，从25号下午开始，广东将转为风雨天气。从现在的移动路径判断，风雨最为明显的区域在粤东和梅州河源。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韩普成。
3: 那么考虑在25日的下午开始，粤东市县将会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一个影响出现降水，那么主要的降水时段呢是在25日的夜间到26日，主要集中在粤东以及梅州河源，降水量级是一个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的特大暴雨。另外呢，在珠三角的一个中东部市县也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一个出现。
2: 气象部门建议各地居民密切留意台风预报预警信息，特别是台风中心登陆或者距离较近的中东部沿海市县。目前正处于暑假，不少游客选择到沿海或者海岛进行滨海旅游，建议本周有滨海旅游计划的及时关注预警预报，调整行程。台风到来之前，广东各地的高温还将进一步加剧，除部分市县之外，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5到38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韩普成。
3: 24日到25日的一个白天，随着这个副热带高压的一个加强和台风外围下沉环流的影响，最高气温将会逐步上升，除南部沿海之外，普遍都会有35到38度。
0: 本台消息，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昨天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有关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做好当前热带低压防御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当前正值暑假，省卫生健康委日前举办岭南时令与健康发布会，为大家送上做好儿童和青少年健康管理的指南。本台报道。
4: 来自广东省妇幼保健院的专家介绍，广东青少年儿童健康总体状况持续向好，但超重肥胖率持续上升，近视率居高不下，心理健康等问题仍然高发，脊柱弯曲异常检出率逐年增加，龋齿仍是儿童最常见的口腔疾病。专家呼吁家长和孩子要利用暑期的时间积极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做好体重管理。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副院长主任医师尹爱华。
5: 首先在饮食安排方面，重点不是让孩子少吃不吃，而是让孩子吃得合理，那么三餐规律，早餐不能不吃，晚餐呢不要过晚。
4: 暑期孩子们居家时间长，看电视玩手机打游戏的时间明显增加，眼睛容易疲劳。眼科专家提醒家长要监督孩子，避免长时间连续近距离用眼和看电子设备，保证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院长助理主任医师刘真真。
6: 我们可以选择在清晨或者是傍晚，气温相对比较适宜的时段，可以进行散步、跑步、球类运动等等。

0: 活动的关键其实不仅仅是在运动本身，它非常重要的是强调我们在户外所接触到的自然的光线，以及我们在户外活动过程中远距离的一个用眼。
1: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骨科主任、主任医师刘冰。
2: 读写姿势要做到一尺一拳一寸，眼睛要离书本一尺，胸口要离桌沿一拳啊，手指离笔尖一寸。那么关键是这些要求呢，不能只是嘴上说一说，家长要时不时的要观察和提醒，帮助孩子们形成肌肉记忆。
3: 本台消息，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深圳新增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四新经济就业岗位约 2.8 万个，近 1.5 万个为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新技术、新产业领域新增岗位，这意味着深圳每天新增约150个四新经济就业岗位。
4: 本台消息，位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澳青初创社区客厅二期日前正式启用，作为面向澳门青年的专属创业服务载体，澳青初创社区客厅自2025年7月正式揭牌以来，目前已累计入驻澳门青年初创企业39家，服务覆盖秦澳青年2500余人次。平台坚持零成本、零基础服务理念，为创业青年提供全周期陪伴式扶持。
3: 新闻浏览，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明确，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 3.3 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0% 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
4: 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当前部分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今年第12号台风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相关地区要持续做好江河洪水防御，广东等地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
3: 根据降雨预报，水利部昨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4: 昨天，随着财政部、退役军人事务部等部门公布2025年度部门决算，一年一度的中央部门决算公开拉开序幕。当天，96家中央部门同日晒出年度收支账本。记者查阅发现，各部门均公开了收入支出决算总表、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等9张报表，更加全面真实反映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3: 2026年上半年，中国芯片出口额1772.8亿美元，同比增长 96.1%， 创半年度历史新高。增长主因是 AI 需求带动的芯片涨价，单颗芯片均价突破1美元。
4: 据民航局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 85.7%， 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 87.5%， 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
3: 商务部昨天介绍，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 62.8%， 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
4: 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介绍，自2025年9月起，最高检与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开展成品油零售企业涉税监管专项行动。截至2026年6月15号，办理成品油涉税公益诉讼1881件，目前已累计督促追缴税款及滞纳金 48.47 亿余元。
3: 昨天20时，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天链2号06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航天器发射提供测控支持。
4: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也让电影外溢效应持续扩大，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0: 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
2: 外家爱生活，外家一零五九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7:30。
3: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新创作歌曲

0: 死仔啊，又考得咁差，睇我唔打死你啦。
1: 离婚？你夠膽离婚我就殺咗你冚家。
2: 死老嘢啊，我同你讲啊，唔好拖累我哋添啊。
3: 经常性谩骂恐吓亦都系家暴，家庭暴力唔再系家务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已经施行，如果你不幸遇到家庭暴力，请你马上离开施暴者，立刻报警或向单位、村委会、居委会、妇联等机构求助，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1: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0: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0: 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1: 植树造林，等我哋一起行动啦！
2: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3: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4: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5: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2: 嗰种惊喜，
4: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2: 初心不变，
4: 仿如初见，
2: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